0: 啊，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尧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尧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尧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inal match of today is the Women's FA Individual Final.
2: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里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 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

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这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1: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安干。Restart. 安干。
0: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箭没有命中，还是0-0。

0: 3, 2, 1。
1: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0: 方干 ，Brent， 阿里。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斯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斯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滕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滕俊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一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

0: 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五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三胜两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On guard, Brent, Ali,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一件是漂亮，这一件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件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色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慢了，谁忘
1: 了？哦，这一件宋斯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王，王干。
1: 五比五。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fencing.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

0: 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nt, Allen.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一箭是李斯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色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箭反击。 嗯，漂亮！宋泽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斯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是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

0: 目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王干 ，Red， 阿里。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攻不进去呀。决一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互重啊。互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0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五月底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

萨姆孔加在第三道，霍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落，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啊，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次这是美国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查谢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3。

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干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线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

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比赛。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米90的机会，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 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米90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米90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 没有过差杆起跳的动作，这样的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 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

马绍尔这样跳过五米九零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陈高来到六米，在男子陈高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六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六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赵尔强现在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这种技术性太强项。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十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六米八四。

0: 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
1: 啊，
0: 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zymans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他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时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八百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八百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八百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

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2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

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雷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来看铁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这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卡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他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苏娜

0: sehr gerne San Felix。
1: 东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啊。

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5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查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头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头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施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沙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3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3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都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施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

0: 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对，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1: On your marks.

0: 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个都是拿过好成绩的。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列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

0: 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也是孙国书出现。对，今天最大跑运动员应该就是孙国书。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百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基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

0: 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呀！我的妈！Vamos, caralho! Caralho! É nosso, viado! Caralho! Olha essa de frente, cuzão!
0: Aula, cuzão!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2: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钦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杰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

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八百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哦，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赛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以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

0: Och Kristian längst bak just nu. Han kan samtidigt åka platsen högre upp.
1: 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字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鲁再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鲁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

0: 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举点狙。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将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1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1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1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1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我们看之前在前2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3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2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10环，黄雨薇这一箭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换位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1环。

0: 精彩的内饰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永威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再是一点，指向做好。啊，漂亮！
0: 不错啊，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五十九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五十七环，中国队

0: 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依然是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强做好。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进去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2: 没问题，相信你。
3: 动作，
2: 进去一点啊，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啊，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八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9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没问题，轻下来，不用卡。
0: 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你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2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

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考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见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继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十环，漂亮。金继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嗯，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一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

0: 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之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一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
1: 유설태
0: 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对，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
2: 哇，
0: 这边一共有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

三位韩国选手金基德、金优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黑色短裤正在控球的呢，这是荷兰队。他们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突尼斯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两支球队呢，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荷兰队是第一轮2-2战平日本，第二轮5-1大胜瑞典，积4分，4个净胜球，7个进球，暂时呢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突尼斯队呢，前两场比赛先是1-5败给瑞典，随后0-4败给日本，已经确定无缘从小组当中出现。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还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保持着自己的不败，然后来确定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当然了，对于荷兰队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出线的几率呢已经是手拿把掐了，但是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在小组当中是获得第几的位置。先来看一下突尼斯队的左侧进攻，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一脚凌空打门，来自于加尔比，这脚推射毫不迟疑，球过来之后不做调整，直接垫向球门的方向，可惜是稍稍的打高了一些。马斯图里呢，作为球队的中锋，拉扯到了对方的禁区左侧，而在右侧本苏莱曼的前插使得荷兰队的两名后防线的队员呢被他压在了球门区里，而这个时候在点球点附近跟上来的加尔比完成了一脚打门。突尼斯队呢今天在锋线上这几个队员，如果说加尔比和本苏莱曼推上去会形成一个进攻三叉戟，这几个队员呢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配合，当然这也给荷兰队啊提了一个醒，尽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对的这个对手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呢也不要忽视突尼斯队他们还有着为自己证明的斗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突尼斯队这边呢，在门将的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右侧的打门，这好像是个乌龙球啊！比赛进行了3分钟不到的时间，荷兰队的右侧传中，斯基里把球给踢进了自家的球门。荷兰队快速的取得了1-0的领先，尽管之前他们的球门前刚刚遭遇了险情，但是这波反推，本身呢，突尼斯队在自己的腹地正面防守布置的人员非常的密集，但是邓弗里斯这次的传球正好啊，在他传球的这一瞬间，斯基里的位置拖在最后，并且呢他第一时间是观察向自己的右侧，也就是弧顶的这个方向，在防止着呢在自己的身后荷兰队其他的球员压上包抄，但是呢就是这一个迟疑让他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荷兰队1-0领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开局。今天斯西里的这个位置拖得还是比较靠后的，感觉他好像是拖到了本哈米达和塔拉比两个人之间，站在了这个防守的时候呢是站在了三中卫体系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防守的时候突尼斯队呢刚才其实是落位成为了一个5-4-1的防守体系，本苏莱曼和加尔比呢两个人都撤回到中场附近。法莱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突尼斯队这边的首发的门将是16号达赫曼，在后防线上有2号阿布迪和20号法莱里两个人分居左右两侧，在中路有21号本哈米达和3号塔勒比。那么从现在来看呢，17号突尼斯队的场上队长。

斯基里呢，有可能防守的时候也会撤回到后防线上来。另外的一个中场是拉尼赫迪拉，在他们的身前呢是十号汉尼拔马基布里，在左右两侧，在中场呢有十一号加尔比和二十五号本苏莱曼，顶在锋线上的是九号马斯图里。荷兰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费尔布吕亨，两个中后卫四号范戴克和六号范赫克，左右两边呢，左边是五号阿克，右侧是二十二号邓弗里斯，刚才正是他的传球制造了对方的乌龙。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是邓弗里斯在国家队的第75场比赛，这一天呢，邓弗里斯是30岁零68天，这也使得他成为了2021年德佩以来完成国家队75场比赛最年轻的球员。在他之前，前辈德佩在2021年的时候完成国家队第75场比赛的时候呢，是27岁276天。那荷兰队呢，在中场依旧是他们的铁三角，21号弗伦基德容、8号赫拉芬贝赫和14号赖因德斯，锋线上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的锋线配置，19号布罗比突前，左右两侧是11号加克波和18号马伦。现在正在拿球的就是马伦，非常巧妙的绕过了对手，准备做撞墙配合，结果被对方用一个挡拆的战术撞倒。来自于墨西哥的主裁判卡迪亚加西亚现在只有33岁，这是他第一次执法男足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个执法男足世界杯比赛的女性裁判。第一位呢是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执法了2场比赛的法国裁判弗拉帕尔，而本届在他之前，托利彭索已经执法了捷克对南非的比赛，并且呢在本轮第二次出场执法了厄瓜多尔击败德国队的那场比赛。莱因德斯任意球掉到后点，这个头球顶向了后门柱，再打门球又进了。荷兰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分钟的时候，由布罗比完成一个进球，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2-0。这两个进球对于荷兰队来说似乎来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而突尼斯队似乎还没有从他们过去2场比赛惨败的阴影当中恢复过来。任意球开出来的一瞬间呢，荷兰队的队员是并不越位的，后点范戴克的头球摆渡到另外一侧，布罗比在小角度的情况下把这个球从门柱和门将之间打进。布罗比的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打进了2个进球，特别是他的第二个进球啊，是荷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00个进球，而2个进球间隔只有16分12秒，这也是世界杯第4快的。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呢可能跟主裁判还有一些交流，但是最终确认这个进球有效，2-0。因为这场比赛呢，荷兰队肯定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在突尼斯队的身上尽量的去多拿净胜球，因为到最后如果日本队击败瑞典的话，荷兰队想拿到小组第一跟日本队拼的就是净胜球和进球数。本苏莱曼右侧的传中也是打到后点，禁区前突尼斯队的打门有反弹，但是打偏了，射门的是压上的后卫阿布迪。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呢，他之前有过一次带队面对荷兰，当时是在2017年的一场友谊赛上，勒纳尔当时执教的是摩洛哥，1-3败给了荷兰队。而在那场比赛当中啊，现在的荷兰队里面像德佩、阿克在那场比赛当中都是首发了，另外呢德罗恩是替补出场。其实提到这个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历史，先来看一下加克波啊。提到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史呢，两支球队过往的3次交手，荷兰队是1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这其中1994年突尼斯2-2战平荷兰队的那场比赛，现任荷兰队的主帅罗纳德科曼是打满了全场，并且呢在第59分钟打进了把比分扳成2-2的那个进球。而两队的最近一次交手发生在2009年的2月，当时呢双方也是打成了1-1。亨特拉尔当时是帮助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而那支荷兰队也就是2010年打进世界杯决赛那支荷兰队的班底。

加克伯的左脚传中，在瓦莱里的干扰之下没有完全包住。荷兰队开场之后，两个边路啊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凶，左边的加克伯，右边是插上的邓弗里斯。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速度上来看，优势都比较明显。布罗比呢来到了英超一年之后，确实感觉他的身体啊强壮了不少，并且呢在门前的敏锐度上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刚才的那个包抄进球恰恰体现了这一点。突尼斯队在防守的时候，加尔比是收到中场中路靠右的这个位置，在右侧呢是本苏莱曼，汉尼拔是拉到了左边，实际上呢是由13号拉尼赫迪拉和11号加尔比组成了中路的搭档。斯西里呢今天他的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靠后，但是感觉斯西里你看这个位置上他确实呢是在防着对方的传中，但是呢他永远在后防线后撤的时候他会是最后突出来的那个人。突尼斯队快速反击，右侧是有机会的，右脚外脚背传出来，瓦莱里起球的时机怎么样？方赫克的路线把控的很准，达克把球破坏出去，给了突尼斯队一个角球。阿克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曼城的出场并不是特别多，确实他的这个位置上竞争也比较的激烈，整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呢只有18次出场，前两场比赛这个位置都是由范德芬来首发。禁区内的头球，这是布里亨把球给得到。荷兰队用了6分24秒，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取得了2-0的领先。这也是自从2002年世界杯波兰队在4分21秒内2-0领先美国队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快的2-0开局了。而之前斯西里打进的那个乌龙球，2分21秒的乌龙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乌龙球，仅次于2014年克拉西纳茨对阵阿根廷的时候打进的那个乌龙球，当时呢他是比斯西里快了8秒钟。荷兰队的前场高压，布罗比迫使对方呢是向斜前方出长球，但是中后场的队员跟上来去争抢第一落点啊，又使得突尼斯队呢很难在长球的传输上达到精准的效果。罗纳德科曼呢，这是他执教的第63场荷兰国家队的比赛了，这样的话他也追平了范加尔，还在执教荷兰国家队教练场次的第2位。而排名最高的是鲍勃·格伦丁宁，他是有过87次执教荷兰队的经历，目前呢暂时排在历史第一位。邓弗里斯

范赫克，范戴克他的后场出球，这脚破线的传球意图被对方识破了。短速莱曼，现在塔拉比也已经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这还是刚才荷兰队的第二个进球。从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呢，这个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这感觉呢，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在快速取得2-0领先的情况下呢，整支球队都不像刚刚开赛前似的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紧绷。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获胜的话呢，肯定是会出线。当然再看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的结果，如果说日本队获胜的话呢，荷兰队将通过比较净胜球、进球数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比较因素来确定和日本队谁是小组第一。而那场比赛如果日本队没有拿下的话，那荷兰队呢顺理成章就是小组的第一位。而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日本队如果打平荷兰队呢，也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但是如果日本队和瑞典队那场比赛分出胜负，而这场比赛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另外一场比赛谁赢谁就是小组第一。荷兰队再一次获得了右侧的任意球，突尼斯队采取的是盯人和区域防守相结合，两名球员呢是站在球门区的前沿，但是这一下前点第一点还是荷兰队顶到了。范赫克身高1.89米，荷兰队的整体身高呢确实在对手的面前是有优势的，两名中后卫一个1.95米一个1.89米，再加上邓弗里斯也有着1.88米的身高。马伦呢其实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是把他放在了中锋的位置上的，这也是看到呢马伦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的时候在中锋的位置上表现是不错。这一下特普利斯先是走边线，然后又内切准备送直线，马伦虽然没有能够拿到，但是身后快速插上的赖因德斯呢又获得了球权，这使得荷兰队的进攻啊非常的有层次感。范博梅尔也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也是荷兰队原来的中场悍将。荷兰队右侧的角球开出来，法夫克的头球争顶没有顶到。突尼斯队其实在第一点的解围的时候啊保护的并不算好，

堪萨斯城球场内的球迷们呢也是玩起了人浪。那这个球场呢，其实它的设计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拢音效果。根据球场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呢，它的拢音体系可以最大化观众的助威声，并且呢把声音是导向赛场内。那有一个记录呢，就是在2014年，当时这座球场的主人也是曾经的超级榜冠军得主堪萨斯酋长队，他们在比赛的时候，酋长队的球迷创造了体育场内最大噪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142.4分贝。当然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好像其他的场景啊并不能够让现场的球迷真正的沸腾起来。于是呢，球迷呢也是自己找点事儿干，

纳伦，他和邓弗里斯两个人之间这一次呢没有能够形成交错，所以自己带球向中路走，把进攻的方向做一个转移。范戴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呢，其实是时刻有破线传球的可能的。由于现在突尼斯队的防守体系啊，真的是被压得非常非常的扁，所以说荷兰队后卫直接找进攻队员的传球距离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现在呢，荷兰队踢的是比较球稳的，争取呢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每一次进攻啊都打得更扎实一些。

马伦在右侧的肋部不断的去做前后的穿插，以他为一个点，这样的话邓弗里斯和赫拉芬贝赫呢不断的进行着位置的调整。荷兰队两名球员在包夹瓦莱里，还是手球了。而突尼斯队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已经丢了11个球，也追平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当中丢球最多的球队他们的失球数。2022年的哥斯达黎加和2018年的巴拿马都是丢了11个球。博洛比回撤之后的抢断，这脚直塞给的相当果决。当然本哈比达呢在防守马伦的时候一直贴得比较紧，所以马伦想起速好像总是被人踩着刹车一样。这突尼斯队的这几场比赛踢下来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进攻端完全是靠球员的个人发挥，并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一套有效的进攻体系，球员的个人能力呢也没有得到最合理的释放。包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10号哈尼拔马西布里，他的这种组织能力，他在俱乐部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中场的控制能力呢，其实在国家队当中相当于啊在这个混乱当中被削弱了不少。从现在的控球率来看，荷兰队61%，而突尼斯队是32%，另外的7%呢是国际足联特有的一个统计方式，就是在球在双方的这种互相的交换过程当中。拉芬贝赫到了禁区里，这脚打门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是有一个变线的。这场比赛其实也是拉芬�贝赫呢在国家队的第30场比赛，算是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第一场比赛送出了2次助攻，表现相当的出色，这也反映了他过去一个赛季，这也是他过去一个赛季的良好状态的延续。莱因德斯主罚左侧的角球，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禁区外围马伦直接兜远角了。马伦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当中呢打的是这个中锋的位置，进球效率还是不错的，成为了罗马队队内的第一射手。所以说搬回到国家队来，第一场呢罗纳德科曼也是尝试着让他打中锋的位置，在他的身边呢给他安排了加克波和萨姆维尔。但是看起来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并不是最舒服的，所以说从第二场开始呢调整了自己的阵容，马伦呢回到了右边锋，也是他最为熟悉。

悉的位置，而布罗比呢在锋线上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这又是马伦利用自己的速度生吃本哈米达，再传到后点来，加克波头球摆到中间，这一下是有机会直接头球攻进角的。而刚才头球点下来的这个位置跟范戴克之前助攻的那一次位置几乎是一模一样。那顺带提一句啊，范戴克刚才的那次头球助攻，这是范戴克在国家队生涯95场比赛里的第一次助攻。布罗比倚住之后背身单打，给自己的队友做球，禁区前沿邓弗里斯的推射应该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还是荷兰队的角球。突尼斯队的防守呢，虽然人员扎得非常的密实，三条线收得很紧，并且呢在中路保护人员也非常多，但是荷兰队的这种破线的传球还是能够屡屡的找到机会。在球开出来之前，裁判已经先鸣哨了。在突尼斯队的门将达赫曼的身前啊，双方的球员一直在不停的较劲。那裁判呢，也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把球门区里这种混乱让稍稍的平息化解一些。但实际上，这种定位球开出来之前，这种较劲肯定呢是在无时无刻的发生。马伦刚才又是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莱因德斯很聪明，没有抢第一点，而是等球落下来之后直接绕身前

昆士队前场的任意球没有选择直接开到禁区里，而是选择往中路过渡一下，由加尔比完成一脚远射。加尔比呢，目前是在葡超的布拉加队效力。而突尼斯队的这两次进攻，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打瞌睡的时候，忽然间，你手机铃声响了。马伦一对一单挑阿布迪啊，阿布迪的防守位置掌握的还是不错的，在马伦持球正向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保持两臂以内，当马伦一旦要准备突破的时候，迅速缩小两个人的距离，形成身体上的干扰。范赫克，两名中后卫成为了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发起人，而且呢，主要的进攻方向现在右侧的马伦这边显然要更加的活跃一些。法莱里，荷兰队前场高压，把球权又重新抢了回来，布罗比的做球，看看赫拉芬贝赫有机会打一脚远射，嗨，这一下没有吃正部位，可能突尼斯队员的上抢呢，让他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结果这个球抽到了球的底部，打高了。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在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第二轮比赛之前上任，这样的话在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人意料的方式呢，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男足世界杯教练之旅。在之前呢，曾经是2018年带领摩洛哥征战世界杯，另外呢是2022年带领着沙特征战世界杯。此外呢，在23年

他还带领着法国女足打了一届女足世界杯的比赛。目前来看，荷兰队是十次射门两次打正，突尼斯队是四次射门一次射正。范赫克，这就是突尼斯队他们后防线的站位，落位的比较的低，所以说这个球过了防线之后啊，基本上也就离底线不远了，即便是传向球门的方向呢，也会到门将的控制范围里。但是突尼斯队刚才那两波进攻打完之后，现在阵型呢稍稍的有一点拉开之势，而这样的阵型一拉开，荷兰队呢正好可以在对方的几条线之间做文章。所以这种拉开之后的大开大合，也是荷兰队比较喜欢的一个局面。虽然说后防线会呈现一些压力，但是自己的机会也多了呀。范戴克呢刚才是没有让球出界，阿克也对身边的这个老大哥呀报以掌声。范戴克在场上他的这种拼劲儿，包括他的比赛投入程度，确实是值得所有年轻的球员学习。这场比赛是范戴克代表国家队的第95场比赛，当他在国家队踢到100场的时候，荷兰队还会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吗？其实这也意味着，再来看这个球，布罗比这一次是自己强行的拿身体倚住对手之后小角度尝试射门。之前呢他更多的是在禁区内跟对方的中卫去角力，然后呢给自己身边的队友做球，特别是做回敲，当成一个前场的支点。1.8米的身高在中锋的这个世界当中不算很高，但是他非常的强壮，这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啊他自己个人提升的一个结果。本届世界杯呢，由于赛事的增加，如果要想打到最后的决赛，一支球队要打8场比赛。哎，马伦到了禁区里了，连续的磕磕绊绊突过来，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下，加克波左脚的传球，斯奇里头球解围出来，达克，荷兰队重新的开始组织进攻，让这一侧加克波1-1，再搓到后点，加尔比的解围。啊，如果荷兰队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够打满8场比赛，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进入到决赛。而到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范戴克将会在决赛当中迎来自己的第100场比赛。范赫克通过自己拿球向前，一点一点的呢挤压着对手这条阵线。德容一个假动作，邓普利斯右脚一停之后左脚直接打门，整个的动作很流畅。现在突尼斯队中间防守啊扎得那么严实，在门前在禁区里摆大巴，这甚至都不是大巴了，在禁区里面呢甚至是搭了一道城墙，荷兰队的正面突击确实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更多的还得靠两侧尝试呢给对方的禁区内去制造混乱。瓦莱里越位，荷兰队呢在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完成了11脚打门了，这也是他们从1998年对阵克罗地亚以来，荷兰队首次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射门的超过10次。而在98年那场比赛当中呢，荷兰队上半场就完成了15脚打门。

0: 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半场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因为上半场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对抗，所以说也没有太多对抗导致的比赛停滞。荷兰队不光是场上局面的控制者，甚至呢有点像是上半场啊比赛时间的控制者一样。马伦，马基布里过来协防，马伦呢在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处理球确实可以更加的简单一些。那现在好像呢他在和阿布迪的这个对抗过程当中啊有意的在跟对方在较劲儿一样。邓弗里斯，其实呢他在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有了四次助攻了，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送出两次助攻，已经平了荷兰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高助攻记录。在这个榜单上的并列排名的排名第一的还有谁呢？包括老布林德、博格坎普和伦森布林克。当然这个第一个球应该也算是邓弗里斯的助攻吧，斯西里的那个乌龙球，如果算的话，其实邓弗里斯应该是荷兰队世界杯历史助攻第一人了。这场比赛呢荷兰队有很多的记录啊可以去破，这场比赛他们还在接近，目前正在接近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的最高进球记录。德普里斯右侧的传球，本苏莱曼，中西队在持球的时候，右侧的瓦雷里上来的速度非常快，他应该是这支球队当中到目前为止长距离高速跑最多的球员。帕尼巴，本哈米德也压上来，那你把一个隐蔽性很强的传球看另外一侧，但是推直线的破线，禁区里面能不能够形成转身呢？又是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但是这一次跟球跟队友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当然这条线以及荷兰队这一侧防守的深度来看呢，就算是队友全力去追可能也很难啊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给追上。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开场2分21秒，邓弗里斯迫使斯西里打进乌龙，而在第七分钟布罗比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荷兰队暂时以2-0的比分领先于突尼斯。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回到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荷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突尼斯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女裁判卡地亚·加西亚，只有33岁，这也是她执法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然，在上半场呢，其实双方的对抗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给她出的难题啊也并不是很多。但突尼斯面对的难题可是不少。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2分21秒，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而随后呢，第7分钟布罗比的破门，帮助荷兰队2-0领先。下半场比赛，突尼斯好像是做了，这个斯西里上来的稍微的晚了一些。斯西里呢，这场比赛其实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9次出场，这样的话也使得他成为了突尼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最多的球员，但是他的运气确实并不好。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刚刚开场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当然呢，其实在0-2落后之后，突尼斯队在后防线密集收缩防守的情况下，让荷兰队呢也很难能够痛痛快快地打透自己的防线。所以荷兰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面是占据了控球的绝对优势的，控球率达到了70%，而且上半场比赛呢是有12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这12次射门当中有9次都是在禁区之外完成的。下半场比赛呢，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要争取啊，努力的在进攻端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其实上半场的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呢，突尼斯队的阵型已经铺出来了一些，这使得荷兰队呢其实是有机会在对方的中前卫线和后防线之间去做一些文章的。突尼斯队呢上半场比赛是4次射门，1次射正，这其中加尔比一个人完成了2脚打门。而上半场突尼斯队的射门数啊，已经超过了他们上一场对日本队的时候整场比赛的射门数了。上一场比赛突尼斯队全场比赛只有2脚打门，并且呢是零射正。阿克拿球之后，加克波在前场准备跑位。荷兰队这个内部3个人之间的配合，就是边后卫、边锋以及同侧的中前卫，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3个人呢都能够形成一个联动体系。刚刚呢，在左边就是阿克、邓弗里斯，加克波和莱因德斯。就如果我们把目光只投向这3个人所在的区域的话，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动，另外2个人都会跟着一起动。阿克还是没有选择呢，向前冒险的去传破线传球。范赫克，上半场比赛荷兰队这两个中后卫加在一块的传球数比突尼斯全队的传球数都要多。当然呢，这两个人经常会过了中线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啊，连续的横向传导去控制比赛的节奏，然后呢引领着全队慢慢的向前去做压制。贾克波把球搓起来，在后点邓弗里斯让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完成传中，力量给的太大了。哎，通过这个画面能够看到，现在呢天空是下起了雨，但是目前的雨势对于比赛的影响应该呢还并不是特别的大。范戴克和范赫克这两个人呢，确实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于球权控制的百分比最高的2个人，这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加尔比。加尔比是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射门最多的球员，当然呢，他的右侧瓦莱里的前插，这使得瓦莱里呢应该是高速跑最多的队员。同时，本苏莱曼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6.21公里啊，也是两支球队所有球员当中的跑动距离最长的。就这两个人呢，是永远会参与到突尼斯队的快速反击当中。德容中路的连续配合，莱因德斯横向再摆，向右侧给长的，力量给的有点大。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目前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日本和瑞典队是打成了0-0。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分情况来看的话，那荷兰队呢就是排在小组第一，而日本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瑞典排在小组第三。当然下半场的比赛呢刚刚开始啊，在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当这个小组的排名出来之后， F 组的第一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二位的摩洛哥，而 F 组的第二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一的巴西。所以说这个小组啊，好像谁都不愿意当小组第二。马伦，当然如果说这个小组的第三，哎，禁区里面有机会打门，又是在球门线前被突尼斯的防守球员给挡出来了。突尼斯队刚才呢这几条线之间刚刚有一点空，荷兰队就充分的利用到马伦的一个横向跑位之后的突破，有点搅乱了突尼斯队后防线上的站位。当然最后突尼斯队是逃过一劫呀。布罗比一个前压整条后防线过去，而这个时候邓弗里斯横向移过来，弗伦基德容呢也是从邓弗里斯的身后有横向的交错跑位，最后禁区内的这脚打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邓弗里斯好像斯西里的这个球衣号码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下半场比赛出来晚了一些的原因。邓弗里斯刚准备挑球起速，本哈米德扑出来一个干净的放铲，把球破坏出边线。随着上半场比赛尾声的那波攻势呢，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突尼斯虽然依旧是处于被动防守的过程当中，但是球员的这种主动性，包括他们在场上的兴奋度啊，都跟上半场的开局有了明显的提升。范尼拔，两个人之间的撞墙配合打了一个大号的二过一，当然过的不只是一个人了。哎，突尼斯队这边是有机会的，再分到右侧，瓦莱里的右路传中，范赫克抢到了前点关键的位置上。而他的这次解围呢，相较于我们再来比一下，就是上半场比赛斯西里的那次，防邓弗里斯传中的时候，两个人的位置包括身体的朝向是有明显区别的。范赫克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在中位位置上预判线路，调整身体朝向，然后特别是啊，让自己让出了球门的正中间的一次解围。这样的话呢，会把这个乌龙球的风险降到最低。菲尔布里亨上半场比赛呢，是只面对了一次考验，有可能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他所面对的考验会逐步的增加。哦，这次头球的攻门球进了。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马斯图里帮助突尼斯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2，这是一次角球开出来之后的头球破门，这也是突尼斯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打进的第二个进球。第54分钟，他们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球。

给的落点非常的准，马斯图里基本上就是原地起跳，没有太多的横向空间位移，而这个球是越过了荷兰队的防守球员，正好落在了马斯图里的头顶。在马斯图里的身前应该是有范赫克和德容两个人的，但是这个球啊是擦着他们的头皮过来，这个角球给的质量太高了。突尼斯队本届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呢，是在首场比赛当中，是由中后卫雷吉克打进的。而这一届比赛，突尼斯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头球破门。

进球没有问题，现在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要说这个进球呢，其实追溯到根源还是上半场比赛尾声的时候啊，突尼斯队几次制造了威胁的快速反击，这让整支球队看到其实他们是有能力跟对方呢在一定程度上做抗衡的。其实这个局面的微妙变化呀，似乎能够让我想起捷克队在被淘汰出局之后，当时希克所说的一番话，就是捷克队的实力远远是要强于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表现的，只是其他的一系列的原因呢导致球队的表现打了折扣，而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而现在荷兰队得想办法去破对方的中路密集防守了。两个边锋呢，现在他们的活动空间已经被限制到了最小。这个球最终是突尼斯队的球员本哈米德自己应该是这个阿布迪给垫出去，如果他不碰的话应该是突尼斯队的球权。镜头给向了范戴克，范戴克在第一轮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有过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又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一个助攻。莱因德斯，外围二点球依旧是荷兰队在控制。拉芬贝赫刚才呢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范戴克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这个中卫的位置，现在范戴克回来之后呢，他也在慢慢的做前插。突尼斯队中场的这几名球员，特别是中路的这几名队员，下半场比赛明显活跃度有所增强。拉尼赫迪拉包括十一号加尔比，这个时候另外的一块场地应该是有进球出现了。在另外一块场地上，日本队呢是1-0暂时领先于瑞典，这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个压力啊。荷兰队现在跟日本队呢在积分上是持平的，本轮比赛之前呢是保持着这个进球数的优势，而现在呢荷兰队多了一个净胜球，日本队也多了一个净胜球，但是荷兰队在进球数上还是要比日本队又多了一个，等于是有两个进球的优势。阿里巴把球再转移到右侧，当他的这种创造力被点燃之后，突尼斯队的中场的灵活度呢其实会大幅度的增加。

大范围的转移调度，视野非常的开阔。马伦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对手的犯规。拉尼赫迪拉，这也是德国队的这个世界冠军萨米赫迪拉的弟弟，他是在2026年才最终选择了突尼斯国家队。比赛已经来到了60分钟，看看荷兰队在接下来是否会去率先做出人员上的调整。好球啊，这个球给的漂亮，加克波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右脚的打门，还是被对方呢直接封到了自己的身前。如果说突尼斯队开场之后就有这样的防守注意力的话，可能呢开场之后也不会那么快的就丢掉两个球。但是在足球场上你必须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荷兰队的角球，勒纳尔，上一场带队面对日本队的两次射门是勒纳尔带队征战世界杯赛场上全场比赛射门最少的一次。角球还是直接走前点的后蹭，在禁区内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变线，球进了。在前点争抢的是范赫克，荷兰队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再度改写了比分，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网。现在的比分暂时是3-1，在很难攻破对方铁桶阵的情况下，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荷兰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为2球。其实荷兰队的第二个进球呢就是通过前场的一个定位球来完成的，这一次的角球范赫克抢前点，这个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突尼斯队的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但是这个力道不足以把球顶到门框范围之外，头球蹭了一下的是本苏莱曼。范赫克这个进球是他自己在国家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

这样的话，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0个，追平了荷兰队自己创造的2014年创造的队史小组赛进球记录，当时他们的进球也是10个。这个丢球呢，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其实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现在的突尼斯队在场上确实是为了荣誉而战，为了球队的荣誉，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所有突尼斯的球迷而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时刻呢，如果说能够及时的调整好心态，保持在下半场开场时候自己的那种攻防转换的态度和战术思想，依旧会在接下来的比赛

赛当中去制造麻烦。这个球拿的稍微的有点多了，哈尼拔连续的两次调整，小技术非常的好。马哈米达最后一下传球给的力量有些小，最后反抢的时候犯规。好，在另外一块场地好像呢又出现了进球的情况。哈哈，在另外一块场地上，瑞典队是把比分给扳平了。现在瑞典和日本队呢是打成了1-1，埃兰加第62分钟的破门。这样的话，小组第一争夺当中的优势呢又回到了荷兰队的手中。卡尼巴非常漂亮的破线传球打到右侧给瓦莱里，他今天真的是传出了几脚好球啊，手术刀一样的传球，而且贴地球速快精准。这名球员呢，他的传球功底确实还是突尼斯队在创造机会层面非常倚仗的一柄利器。而且哈尼巴也是前两轮比赛当中呢导致对手在他身上犯规的最多的第二多的球员。挑过顶，门将达夫曼出来了，这个球打一个弧线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突尼斯队又是躲过了一劫，但荷兰队的攻势还在继续。禁区内的传球好像有一个小变线，所以在后点快速前插的邓弗里斯尽量的在空中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但还是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攻门。莱因德斯的这脚吊射差之毫厘啊，突尼斯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七号阿舒里，12号本瓦内斯和15号马哈茂德要准备替补上场。15号马哈茂德换下了13号拉尼赫迪拉，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阿舒里呢是换下了25号本苏莱曼。要看看本瓦内斯换下的是谁，刚才裁判举牌的这个过程啊并没有被转播信号展现出来。好像是换下了本哈米达，罗比磕一下之后禁区前沿的打门，达赫曼把球给扑出来了。突尼斯队刚刚换完人之后，可能在人员的站位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妥，新上来的球员呢还没有把位置给站稳，体系还没有搭建成，荷兰队的这波快速进攻就上来了。

现在上来之后，萨姆维尔是打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这是他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在前面的比赛当中，特别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首发出场也有过一个进球，当时帮助荷兰队取得2-1的领先。而且斯汀克鲁伊维特他的这个位置呢，跟赖因德斯的位置啊是应该是对位人员调整，只不过呢他在这个位置上更加具有攻击性，他并不是一个像赖因德斯那样的调度者，而更像的是一把藏在这个位置上的尖刀。科普麦纳斯上来之后，其实呢是保护自己的后防线，这应该也是罗纳德科曼看到对方的下半场进攻有所起色之后，在中场呢上一个防守属性更强的球员，特别是要对汉尼拔马基布里，他在中场的调度可能会多加一些关照。本瓦内斯，本瓦内斯呢他换下的是本哈米达，那这样的话呢在突尼斯的后防线上就只剩下塔勒比和撤回到后防线上的斯西里两个中后卫，突尼斯队呢应该是把自己的三中卫体系变成了四后卫体系。阿苏里再推直线，荷兰队的球员举手示意认为有越位，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好，看来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马苏里向前传球的这一瞬间，应该是接应的队员呢稍稍的有一些越位。蒙菲斯德佩，这也是他个人的第12场世界杯的比赛，在他出场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保持着7胜4平的不败记录的。在他之前啊出场的11场比赛当中是7胜4平保持着不败。当然呢这个不败是不包括点球大战。萨姆维尔他在前场的跑动，这种积极的奔跑和加速能力呢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好像萨莫维尔啊也已经凭借着自己在世界杯前2场比赛当中的优异表现，让很多的豪门呢更加坚定把他加入到了球员转会的名单当中。突尼斯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所以荷兰队的进攻还在继续。德弗里斯这个球直接是传后脚，门将达赫曼双手把球给拍出来。达克身后的推人犯规，这是刚才呢萨莫维尔吸引防守之后交邓弗里斯，邓弗里斯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停，直接就把球往后点去敲，他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加克波已经在后点去做包抄了。荷兰队再一次做出人员上的调整，诺阿朗替补上场换下加克波，这也是一个左边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虽然诺阿朗呢他的身高跟加克波比啊相差了很多，诺阿朗的身高只有1米73，但是呢加克波本身自己也不是非常的多的去利用头球和身高，所以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呢这个换人确实也是一个对位换人。目前呢诺阿朗是在土超的加拉塔萨雷效力的，其实呢他表现的高光时刻呢应该是在布鲁日效力的时候，现在呢他虽然是在加拉塔萨雷效力，但实际上是从那不勒斯队租借过去的。

马代克。突尼斯队这个时候两条线还并没有收得特别紧，还是角球，小克里约特的前插，荷兰队的第三个进球就是通过一次角球的进攻，由范赫克头球后蹭打进。这一次荷兰呢又改变了自己的进攻站位，纵向排在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多名球员同时前插范戴克，禁区里的反抢重新把球权给夺回来了。萨姆维尔底线附近倒三角的传中，突尼斯的后防线显得有点狼狈。这一下哈吉达的传球啊，真的是手中带弓，盾里藏刀。只可惜呢，这个位置有点贴近边线，前锋追起来有点困难。比赛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荷兰队呢现在是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时间一点一点的消耗。我相信呢他们可能也大致的了解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发生了什么。萨姆维尔两个人的逼抢下，萨姆维尔就像是尖刀一样突了出来，到了禁区里右侧倒三角传球禁区内，哇，这一脚凌空的大门得配，如果打进了就是世界波，就是一个顶级的杂耍进球啊！可惜腾空的姿势很漂亮，但是没有碰到。而突尼斯队的反击也来了，范赫克中场的解围再次形成了球权转换，现在突尼斯后防线上的人员是非常少的。邓弗里斯把球传到后点，刚刚替补上场的诺阿朗在这个位置上一对一面对瓦莱里，小角度扫向中间，被门将达赫曼得到。荷兰队啊，错过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再度扩大的机会。现在呢，两边其实打的是比较开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守转换过程当中，谁能够打得更加清晰坚决，而且呢，战术执行的更为明确，那谁就能够可能抓住机会。布里亨

这场比赛不知道贾斯汀·克鲁伊维特的父亲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呢是否来到现场观战。这毕竟也是小克鲁伊维特的世界杯首秀，虽然说他2018年就入选了，就代表国家队出场，但是呢他的再一次出场就到直接到了2024年的11月份了。这还是刚才呢在

第61分钟范赫克的那次头球的破门，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有过两次，有了两次头球破门了，一次是范戴克，一次呢是范赫克，两名中后卫。而这个进球也是荷兰队呢自从2014年对阵巴西以来第一次通过角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第90分钟，图格内蒂替补上场换下了马斯图里，这也是突尼斯的最后一个人员调整。26号图内克蒂，下半场比赛55分钟的时间，范戴克横向的转移找萨姆维尔的这个点，两个人去逼抢阿舒里，阿舒里只能是越带越靠后，越带越靠后。底线附近的这次传球虽然说开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这是往中路去的呀，这是解围当中的大忌。孟菲斯德佩禁区内的调整，最后一下还是突击四队解围出来。德佩呢现在也是荷兰国家队出场历史第三人了，追平了弗兰克德波尔，在他身前的就是134场的斯内德和130场的范德萨。球球没有能够打到后点去，但突尼斯队的第一次解围也没有能够把险情给清干净，荷兰队呢在最后时刻依旧是靠自己的边路来制造威胁。在边路两个新换上来的球员呢确实都是动力十足的，当然其实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的考验呢有一个，就是当对方真正开始中路密集防守的时候，是否在中间有足够的能力啊去打穿对手。现在呢在另外的一块场地上比分依旧是1-1，如果是这样的话，荷兰队7分是可以锁定小组第一的，而日本队5分小组第二，瑞典队4分小组第三，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对于荷兰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拿下来的悬念应该说并不大了，只是说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否还会出现比分上的变化。当然除非日本队在最后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呢打进至少再有2到3个进球，才有可能呢在净胜球上追平荷兰，同时呢实现在进球上的反超。哈尼拔右侧的角球开出来，底点范戴克顶到阿舒里的大门，在中路依旧是被密密层层的人群给挡了下来，但是啊这种球一旦打过去之后，这门将的视线受阻，确实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哈尼拔他的脚法呢从上半场比赛的尾声开始逐渐的展现出来，其实如果说纵观突尼斯队整个的前面的两场比赛再加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前半段的话，很难能够看到哈尼拔他在一支球队当中的作用，所以说他的这个才华呢是被淹没在了突尼斯队前面的混乱当中。但是呢勒纳尔的调整从这场比赛来看还是见效的，首先呢是立足于呢让球队在防守端扎稳篱笆，尽量的呢不丢球，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运气不好，开场就丢了俩。

但是在后来一度给荷兰队的进攻呢制造了极大的阻碍，然后呢再去抓反击，通过汉尼拔的这个点，无论是在反击的出球还是定位球上去寻找机会，这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像勒纳尔自己所说的，把队内能够用的这个球员的才华和能量尽量的呢充分的施展出来。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凭借着对手的一个乌龙球，再加上布罗比和范赫克两个人的进球，以3-1的比分击败了突尼斯队。在另外一场比赛，目前日本队和瑞典队呢暂时还是1-1平，而比赛马上也就要结束了，这场胜利也可以帮助荷兰队呢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而他们的身后是日本队和瑞典队。这样的话，小组出线之后呢，荷兰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 C 组第二摩洛哥，而获得本组第二的球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巴西。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

0: 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刘医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呢，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

0: 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1: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2: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1: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川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五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

0: 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是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四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2: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3: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裁判员作为足球场上的执法者，通过哨声和手势执行规则，确保比赛公平进行。运动员犯规时，裁判员会判罚任意球或点球，严重犯规如恶意铲球、手球等会出示黄牌警告，累计两张黄牌或直接严重犯规则出示红牌罚下。此外，足球还有越位规则，除角球、界外球、球门球外，进攻方球员在对方半场且比对方倒数第二名球员更靠近球门线时接球即判越位。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揭秘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今天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到了原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老师和大家共同

0: 去分享关于足球方面的知识。孙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宝杰。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孙宝杰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足球场上的规则，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的裁判只判犯规，什么时候出黄牌，什么时候升格出红牌，什么时候出完红牌还得追加停赛呢？
1: 第一个就是冲撞，冲撞犯规。还有什么呢？还有跳向犯规，还有呢就是踢或企图踢人的犯规，再有呢就是推搡，使用手臂的推搡，这个犯规在比赛中间也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打或者企图打，还有呢就是半摔，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通过身体接触阻止你去前进。犯规呢它这个程度啊分这么几种，一种叫草率的，草率的不给牌。第二种呢就是鲁莽的，鲁莽的呢就给黄牌，使用过分的力量，就是最高一级叫使用过分的力量给红牌。那什么是草率的犯规呢？就是他在队员在争抢球的时候没有预防措施，缺乏注意力和考虑，就他做得很随意，那这就是草率的犯规。鲁莽的呢就指队员的这种行为呢没有顾及可能对对方造成的危险或者后果，他这就是鲁莽的犯规。还有一种就是使用过分的力量，使用过分的力量就是指什么呢，就是超出了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危及了对方的安全。我们想要是说是在比赛场上，可能你见过很多这种铲球，就是他当他双脚离地助跑很长距离飞铲就直奔那个球员而来的时候，你想想这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在比赛中间超出了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就这个抢球不需要这样的力量，危及了对方的安全，这就是红牌。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会在红牌的基础之上继续去追加停赛的？
1: 比方说有一些是叫暴力行为，也是出示红牌的，就什么呢，就是他在比赛中间使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危及对方的安全，目的不在球，这就是暴力行为。那肯定比严重犯规的红牌要停赛场次更多。
0: 那可能如果看足球时间不长的朋友，他们如何通过裁判的手势去分析这个球是直接任意球还是间接任意球？
1: 直接任意球的话，就是裁判员是单臂侧平举，就是他指向这个罚球方向。间接任意球是什么呢？当你看见裁判员把手势单臂上举的时候，他这么一做，就知道是间接任意球。
0: 那孙老师，我们来解读一下关于手球。就是手球这个规则其实好像挺复杂，从攻防两端来说他们都有自己手球违规的特例，是不是这样？
1: 规则中说了，其和这个腋窝齐平，以下部位都是手触球的部位，当你这个腋窝以下部位触及球的时候，这里边就要考虑有意无意了。什么叫一个自然的过程？实际就是什么呢，当你做动作的时候，你这个手臂呢它是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你比方说我踢球，我不可能手是这样去踢，
0: 是
1: 一定踢的时候手臂肯定摆，但是我这样踢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合理的位置，你球再打上来就是个自然的位置，不应该判手球。什么是有意呢？实际上我们就什么呢，你比方说手上球移动，您把球射出来之后，我手主动向球移动，这个很显然是
0: 有意的手球，
1: 有意手球。还有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他手臂啊不自然的扩大，这个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孙老师，我再替一些可能不是非常了解足球规则的观众问您几个问题啊。在我们的这个足球场上，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判罚界外球，什么时候要判罚角球，什么时候要判罚点球呢？
1: 您 比方说，球的整体啊，越过边线，是界外球。球的这个整体啊，越过了球门线，而最后触球方是守方队员，那就开角球。当球的整体越过球门线，最后触球呢是攻方，就发球门球。
0: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您比如说像角球直接进球，或者是界外球直接扔到球门里，算不算呢？
1: 角球如果直接进门的话，这球是算进。界外球能不能直接投进门里去呢？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足球是用脚踢的，他不鼓励这种行为。
0: 那什么时候判罚点球呢？
1: 就是呢，守方队员违反直接任意球那些犯规的，都要判罚点球。
0: 其实呢，在足球比赛当中啊，还有一个规则特别的复杂，就是越位。我们在一场比赛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多次关于越位的判罚。那到底什么叫越位呢？
1: 首先呢，就是看这个越位这个有效部位。因为在这个比赛中间，观察这个有效部位的时候，有些同志们把这个手啊也手臂也算进去了，实际这个部位不是有效部位，要看什么呢？就是头、躯干、腿和脚，这是有效部位。如果手超前的话不行，因为他手要触球的话是手球犯规。
0: 那就是在进攻队员跟防守队员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做越位呢？
1: 什么叫处在越位位置呢？就是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到对方半场，
0: 就是我在自己这个半场，这个球传过来其实不算，
1: 其实不算。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要是在球的前面，就你人超过这个球。我们看这个九号队员现在位置，他超过了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就是他离这个底线这个距离，现在在这个区间内只有一名防守队员，他这就叫处于越位位置。如果他到这儿，我们看啊，他和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是齐平的，在一个平行线上，就在这个位置，他一条线，他就不算是
0: 越位位置。
1: 好，这是讲的越位位置了。当然这个球的关系也很关键，如果球在这儿，这个攻方在这儿传球传进来，那可就不越位，传到这儿可就不越位了，和球位置也有关系。
0: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孙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足球规则方面的内容，让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更快更好的看懂足球。那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郑钦文在前两轮分别以2-0战胜意大利选手埃拉尼和荷兰选手鲁斯，没有受到太多挑战。本轮对阵赛会11号种子美国选手纳瓦罗，此前双方在2023年帕勒莫站有过一次交锋，郑钦文以2-0直落两盘击败对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这是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第3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中国的球手郑钦文迎战美国的好手纳瓦罗。这场比赛呢，是由纳瓦罗呢率先发球的。漂亮，郑钦文进到场内，正拍的反击线的制胜分。郑钦文呢，在巴黎奥运会呢，他是第一轮啊战胜了意大利的选手埃拉尼，比分是6-0和6-0。在第二轮呢，是淘汰了鲁斯，那比分呢是6-2和6-4。那第三轮现在遭遇到了美国的名将纳瓦罗。

这个接发球呢，反拍呢，稍稍的有一点力量过大。纳瓦罗呢是2001年的5月18号出生的，那身高呢是1.70米。这名球员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啊，他的整个的进步呢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球郑钦有点可惜了。这也是开场以后双方第一次在底线呢形成这种多判的拉锯。其实这一分我们看到郑钦文呢已经占据优势了，很可惜啊，半场的这个正拍这一拍直线的压迫感不是很强，给了纳瓦罗呢正手到位，然后快速直线破网的机会。接发球接得很好，这个球反拍的接发球接到对方的脚下啊，中路的深线，有很强的压迫感。

0: 后纳瓦罗打了一个组合球，在底线的相当中呢，突然间呢利用反拍的一个切放短球啊，把郑钦文呢调到了往前。这一拍郑钦文也是正拍的对角线被对方呢预判到，这分也有点可惜。其实对方的往前球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啊，只可惜郑钦文在往前的这一拍球的处理上，欠缺了一点点的这种仔细，被对方预判到。
1: First game。
0: 纳瓦罗呢，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他是第一轮啊，6-2、6-0战胜了这个格拉贝尔。在第二轮，他是苦战了3盘啊，6-7、6-4和6-1战胜了托莫瓦。

0: 漂亮，这是一个压中线的 ace。
1: 得机了。
0: 好球，也是利用发球建立了优势。这个正拍呢进到场内啊，斜线的进攻轰出制胜分。从两个人的比赛风格上来看呢，其实郑钦文呢比对方呢就是更适合红土

比赛，因为他的球整个的上旋的包裹还是比较充分的。相反呢，纳瓦罗呢，他的比赛风格呢，就是他是借力型的这种打法，正反拍很均衡，但是击球的球质啊，包括旋转，这个还是跟郑钦文有一定的差距。纳瓦罗的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快，这种球呢在快速场地上应该说更有威胁，但是呢红土的这种场地呢球速比较慢，所以呢要求运动员呢本身呢要以自身的发力为主啊，这个对于力量好的郑钦文来说呢更有优势。

0: Евгений.
1: 对于郑钦文来说呢，还是要注重接发球的成功率，啊，尽量呢还是要把球呢接到场内，啊，避免呢接发球就出现失误。好球漂亮！啊，这次纳瓦罗又是故技重演，还是想吊短球。 但这一下感觉郑钦文是有所防备的，启动的很快，换握以后勾了一个对角线的短球，滑步的一个出手，紧接着后退当中啊反拍的一个半场凌空。

0: 纳瓦罗呢，他在底线的节奏是比较快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正反拍呢，其实平击的成分是比较多的啊，站位呢也比较靠近底线，所以我们说了，他这种打法呢，其实在快速场地上更有威胁。
1: 14-15

0: 不错，那这个前挡网球是一个正拍的快速的直线分顶。双方在前五局是打成了3-2，啊，纳瓦罗呢是先发领先的一方。
1: 15了。
0: 郑奇文呢，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参加了一站红土的热身赛，啊，是在这个意大利的帕勒莫。因为他在温网的战绩呢不是很好，温网呢他首轮就出局了，输给了代表这个新西兰参赛的左手将孙露露。所以呢，在温网和巴黎奥运会之间，郑奇文呢选择参加了意大利帕勒莫这一站的红土赛，啊，作为给奥运会的热身。那么在帕勒莫这一站的赛事当中，郑钦文的表现的非常出色，啊，连赢五场，最后是决赛，啊，战胜了穆霍瓦2-1，拿到了帕勒莫这一站的冠军。那这一站的冠军呢，也为郑钦文的征战巴黎奥运会，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热身，也增强了他在红土赛事当中的这种信心。

0: 球有点可惜了，这个球感觉邓钦文进到了半场，但这个凌空好像盯球盯的不是很紧。纳马罗的移动能力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场上的这种脚程还是很快的，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呢，还是要时刻的做好啊打下一拍的准备。
1: 小球
0: 好发球漂亮。那这一次纳马罗在接发球的预判上出现了错误，这个球他预判是对方要发内角，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六接一次。整体上来看，郑钦文在今天第一盘的赛事当中发球的状态是不错的。

那又是一个底线的拨开。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底线，他的击球的力量，整个的这种击球的效果，还是要好于纳瓦罗。纳瓦罗他呢擅长呢是抢点啊，快节奏。一旦他远离底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球的威胁性就会下降很多。所以郑钦文呢，还是利用自己身线的这种强烈的旋转，这种厚重的上旋球啊，把纳瓦罗顶得远离底线。

这个球二发也不错，王大马罗跳进场内，想去抢郑钦文的这个二发啊，想打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但郑钦文这个二发呢，侧旋夹得很明显。我们看落地以后啊，继续的向场地的这个右侧的拐跳。双方第一盘现在是3-3。

纳瓦罗呢，在奥运会之前呢，是打了这个温网的比赛，他在温网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他在第四轮呢是战胜了高夫，然后呢打进了温网的女单的八强。八强战当中他是2-6、1-6啊，输给了保利尼。所以呢，在温网和奥运会之间，纳瓦罗是没有参加热身赛的。漂亮啊！这个反拍郑钦文的出手非常的果断，这个球的落点呢是直接盯到了纳瓦罗的脚下。纳瓦罗这个站位呢，我们通常说就是一个死区的站位啊，就是底线前面半米左右。球路的铺垫还是不错的啊，只可惜这一拍球球速不够快。当对方来到中前场的时候，郑钦文这个正手的提拉直线，这一拍球没有打出足够的威胁性，球速不够快，被纳瓦罗在往前的反拍的截击截开了角度。

不错，纳瓦罗这个正手的也是拉得很深的一个落点，挤压到了郑钦文。纳瓦罗连得两分，在这一局呢是追到了30平啊，稳住了阵脚。我们知道温网呢，它是在草地上进行的啊，所以呢，从草地向红土的这种过渡，对于运动来讲还是充满了挑战。球压制住对方的正拍，是一个压正打反，利用自己的上旋球的角度还有这种落点，把对方拉到场区的一侧，然后露出了反手位的空当，看准机会再去快速的打击对方的反手，破发点出现了。郑钦文顺势的一个放短球，非常冷静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这个球已经两边把对方拉开了，自己呢来到了中半场以后啊，这是一个顺势的放短球，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第七局啊破掉了纳瓦罗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郑钦文举起来向对方示意了一下。巴黎奥运会的网球比赛呢是在罗兰加洛斯网球这个场来进行的。这也是每年的四大满贯之一的法网的比赛场地。

这个球纳瓦罗正开的抢攻，这个是他的击球的特点和他的比赛风格啊，就是他抢节奏抢的还是挺快的。

这个比赛呢是在外场进行的啊，看台上呢还是有不少的观众，因为这个外场呢场地呢其实就是看台离场地是非常近的。随上，时机把握得非常好。啊，反拍的对角线拉开了角度，这一拍拉开角度以后，快速的随上。在行进间，我们看这个正手的握拍啊，已经调整过来了。再往前的一个正手的高位的截击。

0: Tadinho.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因为从温网到这个奥林匹克比赛，他是一个运动员要面临一个草地到红土的转换，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那好在郑钦文呢，在温网结束之后，他是打了一站红土的热身赛，我们说了在意大利的帕罗纳，他拿到了冠军。那瓦罗呢，因为他在温网打的比较深。打到了八强这个轮次，所以他是没有时间去在红土上再去热身调整的，这一点上其实对郑钦文是比较有利的。这一球，有一点点的危险。纳瓦罗赶上来以后啊，他用反拍呢想打一个中路的追身，但是这个球没过。现在比赛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十二局，郑钦文现在这是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非保不可。漂亮，上来就是一个带切的外角的 ace。这是郑钦文在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了啊，前两分很关键。很可惜，这个邢进坚的正手瞄着边线在打，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这个就是关键局上啊，比分带给运动员的一些心理压力。好球，漂亮，还是利用高球的一发为自己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场内的进攻机会。我们看进到场内了，正拍追打一个重复落点，好发球，这个球的落点发的也不错啊。这个球发了一个就是反拍偏中路的一个落点，有一点这种追身的效果。举点，坚决的。再看这个球拉开角度啊，然后马上呢就再往前严阵以待。这一分上也反映出了纳瓦罗他的一个比赛风格，就是他的移动确实是不错的啊，而且呢他的攻防两端他比较均衡，他的正反拍相持的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啊。这名运动员就是没有明显的短板，发接发啊，底线移动，然后正反拍，很扎实的一位运动员。第一盘的比赛进入到了抢七，这个接发球是落到了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这样郑钦文率先实现了迷你破发。这个球感觉好像有点犹豫啊，就是对角线和直线，感觉出手的时候可能是瞄着对角线，但是临时又调整为直线。反拍的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

这个球，纳瓦罗的接发球呢，其实是感觉这个球打得不是很实啊，但是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它是一个磕挡，磕挡的一个接发呢，形成了一个半场的浅球。这个球主要是弹跳的比较低，所以呢，郑钦文呢上来以后呢，没有办法打出很好的这种半场进攻的球速和球质。被纳瓦罗的反拍呢抓住了机会。开场我们看到双方形成了互破发球分的这样一个状态，两个人的发球分都没有能够保发，2-2。第二发球，不错、很可惜这个球我们看丝线最后是忽报了出界啊。这个接发球感觉差的不多，对方的二发郑钦文退下来用正拍呢发动了进攻，只可惜啊这个角度稍稍的大了一点，最后丝线是忽报了出界。

一发没有发劲。第二发球。

况，所以我现在还是扛住了对方前两板的这种快节奏的抢攻。你看前两板，我们看到纳瓦罗他的站位是顶得非常靠前的，但是呢，郑钦文顶住了以后，通过自己深陷的回球，把对方呢，就是让他远离底线以后，纳瓦罗的球的威胁他就会下降很多。3-3，双方交换场地。内角的 ace， 现在郑钦文呢在抢七当中，现在是4-3领先，压力到了纳瓦罗这一侧。这是郑钦文在第一盘的第八记 ace。只要让他远离底线，这个球只要回到中路的深线，这个对于纳瓦罗来说他就很难处理，因为他擅长打这种快节奏，他的站位一直是比较靠前的，所以一旦把他顶住以后，像刚才那一分，他就被迫要做一些随机球的处理。伪劲儿啊，球质，去牵制对方，干扰对方。只要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的争夺，我们看到其实，郑钦文是拿下了大部分的分数。6-3，郑钦文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反牌稍微有一点浅啊，纳瓦罗在这个时候也是拼出去了啊，这是一个就是快节奏啊，借力打力的一个反牌反斜线。

是对纳瓦罗政府起到的贡献。他是非常擅长抢节奏，尤其是面对正七门的二发。纳瓦罗也打得很顽强，在第一盘现在是挽救了两个盘末点。

确实是很精彩，但是呢，对于郑秦南来说，确实也是很可惜。其实前面已经是很好的压制了纳达罗的反击，很可惜啊，又是这个林空的出手，就这一拍还是暴露的有点早啊，自己的击球的选择，包括击球的意图、落点都暴露的太早了。那这个半场的正手还是被纳瓦罗给防到了，你这个反斜线打到对方的反拍，纳瓦罗是有准备的。这样纳瓦罗在3-6落后的局面之下啊，挽救了三个盘点，追到了6-6。双方在抢七当中再次交换场地。这个正拍的回发球落点足够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这样郑钦文拿到了第4个盘点机会。

又是一个超长多拍呀、啊，双方在底线。嗯，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两名运动员都打得非常的投入。最后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斜线回球挂网了，有点可惜。双方战成了7-7，抢七的小分，郑钦文错过了4个盘点。

就是抢节奏的一个反拍的回发球，这球不仅节奏抢得快，主要还是落点也压得很深，这个球感觉有点中地雷了，就这个球弹跳的有点不太规则。在红土场上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球中地雷了。现在纳瓦罗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你说您这个正手的拉球，球没有能够拉到界面，有点可惜。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啊，在抢七呢一度是6-3领先的局面之下啊，最终呢是错过了四个盘点机会。纳瓦罗呢是抢七啊，小分呢是9-7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接下来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第一盘呢，郑钦文还是非常可惜的啊，他在第七局其实是破发，占据了优势。虽然纳瓦罗呢将比赛呢带入到了抢七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在抢七呢，郑钦文一度是6-3领先啊，握有连续的三个盘点机会，但是感觉在最后的时刻，第一盘抢七的最后时刻，郑钦文稍稍的有一点点放松啊，有点低估了纳瓦罗的这个反扑。纳瓦罗在3-6的时候呢并没有放弃啊，最终呢是9-7啊，小分逆转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那对于郑钦文来说呢，第一盘的失利呢着实是很可惜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考验运动员的心态，考验运动员的意志品质了。要尽快的啊，就是忘掉第一盘的比赛，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第二盘当中，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漂亮啊，这个内角的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及时。还是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不要把第一盘的这种沮丧啊，这种失望的情绪带到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那这个就是考验运动员的这种心态了。纳瓦罗这个抢的二发抢的确实很快啊，面对郑钦文的二发，你看他基本上进到场内有1米了，分腿垫步，这一个大的垫步上来已经进到底线前面大概有个1米左右了，所以这个接发球接的确实是又快又凶。现在郑钦文第二盘一上来啊，面对了两个破发点，这个球纳瓦罗虽然抢得比较快啊，但是呢其实角度并没有带开，而且他由于站位比较靠前啊，其实接完发球以后整个人在底线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0: 阿球呢已经是帮助郑钦文建立了一些优势啊，只可惜呢随后的这个正拍啊打丢了。纳瓦罗还是延续了第一盘盘末啊这个抢七当中的一个好的状态。现在就是需要郑钦文啊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需要这个时候要咬牙啊，要撑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高水平的运动员或者我们说了优秀的选手啊，他们都有这种快速的清空自己的能力。无论上一盘或者是上一局啊，打的上一分打的是好或者是不好，他们都能够及时的快速的在头脑当中清空
1: 15了，
0: 然后呢把自己的专注度啊集中到当下，集中到下一分的争夺当中。
1: 别喊了，就你们。 Thank you。
0: 因为这个外场啊，观众席离这个运动员离比赛场地是非常近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一些细小的声音或者一些细微的这种活动啊，都会在场上影响到运动员的这种注意力。拿下第一盘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让纳瓦罗呢也是信心大增啊。这个阶段从第一盘盘末阶段到现在啊，你确实可以感觉到纳瓦罗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啊，打得很轻松也很清楚。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啊，先咬住这个比分。
1: 15.

这球可惜，这球滑步的时候正手的一个滑步的救球啊，这个球没有能够救到场内，

漂亮啊！这一分郑钦文也是抢二发抢得很凶很积极。这个节奏呢，最后稍微放慢了一点儿。

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现在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呢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他现在呢还是注意打好相持球啊，不着急去发力啊，不着急去下杀板，而是打得比较耐心啊，利用自己的底线的这种相持球逐步的去建立优势啊。这两分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底线的耐心又回来了。

0: Advantage Nova.
1: 接发球呢，还是要注重成功率啊，注重接起率。先把球接进场内，形成多拍，其实对郑钦文是有利的。这样在第二盘呢，纳瓦罗呢是一破一保，建立起了2-0的优势。 接下来是第二盘的第三局，郑钦文的发球局，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之前呢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手破发了，所以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否则的话比赛会显得非常被动。
0: Let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劲。

漂亮。这一分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衔接还是很快的啊，这个马上快速的迎上来啊，进到半场，这个半场的正拍的对角线的进攻衔接的很快，向前的意识跟进也很好。

这个多拍呢，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呢，还可以把节奏放得再慢一点啊，就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上旋球，把球的弧度拉高，把球拉转。因为纳瓦罗是喜欢打这种快节奏的啊，他的站位比较靠前，喜欢打一些这种快节奏的借力反弹，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这个球还可以打得再慢一点，把节奏放得再慢一点。那利用重上旋这种高弹跳，或者是这种高的弧度啊，去牵制和干扰对方。好发球，好发球，这个二发也是质量很高的，相对来说有一点冒险的二发。漂亮漂亮、在场上还是非常冷静的啊。这个球拉拍有一个掩护的假动作，然后顺势呢有一个切放短球

0: 是。
1: 本·达马罗他的这个反拍的接发球确实是接得不错啊，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在二发的落点的选择上还是要有一些变化。那他这个反拍确实是抢得很凶，所以二发呢可以发一些正手或者是追身。好球，还是有一发，利用一发建立优势，然后侧身的这个正拍的直线打得也很果断，质量很高。现在压力呢再次回到了郑钦文这一侧啊。又是一个正拍啊，快节奏的回发球。

0: 剧。
1: 这个正拍感觉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因为这个也是比分带给他的压力吧。这个正拍太想发力，太想通过自己的这一拍球建立优势，所以有点失控。零比四十，

0: 15-14。
1: 嗯，这个阿尔法的落点稍微变一点啊，就是说你稍微变到中路一点，或者是稍微的给一个追身啊，哪怕偏正手位一点，就是这个阿尔法的落点还是要有一些变化，不要让对方站得太稳了去接你这个阿尔法。好球啊，有一发了，现在利用一发再追上一分。漂亮，这是二区啊外角的一记 ace。把对方的连续的三个破发点，都抹平了。

郑钦文这一局不容易啊，在0-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倒杆四分，现在拿到了这局的局点。这个还是啊，就是刚才这个二发也是给了一个偏中路的落点，就是你得让对方接二发的时候动起来。

0: Yes。
1: 纳瓦罗他确实是底线非常顽强啊，因为他本身他跑动比较好，那再加上他正反拍呢，这个击球比较均衡，他没有明显的短板，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底线的进攻还是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耐心。评分。上来的有点慢，这个球呢，对方的接发球呢是一个反拍的一个磕挡，其实有很多的下旋，这个球就是在空中它会掉得非常快，一个是掉得很快，再有一个呢，因为下旋的作用啊，这个球它不往前飞了。漂亮。这个二区啊，连续好的一发，之前有过一记 ace， 这一次呢又是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然后正手上来一个回头，打得很稳健。

这个球纳瓦罗可能有点没太想到啊，郑钦文这一拍其实没有那么重。这拍球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重，感觉啊。

不错啊，郑钦文在这一局呢是挽救了四个破发点，一上来0-40落后啊，但是还是咬牙完成了爆发。现在您看到的这是第二盘的第9局了啊，郑钦文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

比赛马上进入2个小时的时长。巴黎的这个气温也是比较高的啊，运动员在这样炎热的条件之下进行这么高强度的比赛，其实对于两位球手的体能的消耗是比较大的。这一局郑钦文是没有退路啊，非保不可。这场比赛谁获胜，谁将进入到巴黎奥运会女子单打的8强当中。15-13，这一分很关键。

0: 加肌肉。
1: 这个球呢，郑钦文发完了以后啊，整个动作的回旋还是挺快的，而且呢，对于对方的回发球的落点，我觉得他也预判的比较准啊。在对方反拍抢过来以后，其实郑钦文这条斜线他自己已经早有准备，这是一个反拍做了一个快速的一个直线连接。这个高压没发全力啊，所以纳瓦罗退得有点靠后，反倒是你感觉他有点没再借到力，

这是纳瓦罗的防守反击，就你看似他被动了，但是呢他在被动当中有时候这一拍的反击还是很犀利，很有威胁。其实能够位列女单的这个11号种子啊，对于纳瓦罗来说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0: Advantage de l'ordre.
1: 还是抢到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啊！提亚纳瓦罗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0: juice。
1: 今天感觉郑钦文就是在二区的发球发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尤其是二区发外角，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化解了对手的这个赛点，还是努力的将自己留在这个比赛当中。

好球，非常冷静的出手啊！这球利用自己底线的强力的进攻，压制到了纳瓦罗的反手。那这一拍就打的其实是很耐心的啊！连续的两个正拍的反斜线，他其实是多铺垫了一拍，然后接下来进到场内，选择更好的时机去放了一个短球。还是利用外脚的发球牵制住了纳瓦罗的站位，然后反拍呢突击直线啊，拿下了这一分，将局分追到了4-5。刚刚呢这一局郑钦文是挽救了一个赛点。这一局呢是纳瓦罗的发球胜赛局啊，也是留给郑钦文的最后的机会，所以我们相信郑钦文一定会放手一搏。郑钦文打得很耐心啊，始终是跟随住对方的节奏。相反，感觉纳瓦罗在这一分当中呢打得有点着急了啊，毕竟是他的发球胜赛局，最后这个反拍拼直线其实位置并不是很好。现在郑钦文有机会了。这一局呢，郑钦文明显的就是把自己的节奏放慢了啊，采用一种跟随的战术，跟随上对方的节奏，打好底线的相持，把击球的风险啊推给对方。现在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没关系啊，还是要集中在当下啊，保持专注度，在下一分的争夺当中。接得不错，这个接发球一看就接得很好啊，因为直线的方向接得很深。纳瓦罗今天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啊，第一个呢是被郑钦文破掉了。刚刚这个反拍呢想切放一个短球啊，但是没有能够抵消掉郑钦文的这个强力的上旋的这种干扰，这球没切住拍面。

0: 将军。
1: 你看郑钦文在对方的这两个发球胜赛局当中都打得很冷静很清楚啊，他就是打好相持。对方第一个发球胜赛局的时候，你看郑钦文也没有怎么打进攻啊，就是靠高质量的相持球最后逼迫纳瓦罗出现失误。那同样这是纳瓦罗的又一个发球胜赛局，我们看前两分郑钦文同样也是打得很稳健很冷静。那这个时候其实纳瓦罗是承载着比赛获胜的压力的。这两盘两个发球胜赛局的感觉进程好像如出一辙，

0: Six games all。
1: 郑兴文是直落四分，破掉了纳瓦罗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到了第二盘的抢七当中。第一分这个外角的发球发的质量不是很高啊，而且纳瓦罗也已经预判到这个球发的还是太中规中矩了。纳瓦罗后退当中的这个正拍的直线也没有能够入界。纳瓦罗还是想抢啊，但是这个球确实郑兴文的弹跳比较高啊，这是一个上旋的高弹跳的发球啊，这个球外角击球的高度感觉已经超过了纳瓦罗肩膀的这个高度啊，这个球不太好去控制。纳瓦罗抢二发挂网，这次不是一个高弹跳啊，这次是带有很强烈的侧旋，就感觉他是去切这个球。之前那个二发呢，他是刷球啊，拍面从七点刷到两点位置，所以你看他刚才那个外角二区的外角球跳得很高，这次呢是一个侧切。也非常聪明，利用回头球破坏对方在场上的移动平衡和重心。他也知道郑兴文也知道纳瓦罗很能跑，所以呢就我们看适当的配一些回头球。看郑兴文整个的这种对比赛的驾驭啊，对比赛的驾驭，这个时候就感觉他比较放松了，放短球，然后马上衔接自己的正手的凌空。主裁判也是提醒观众啊，这个球没有死球之前还是要保持安静。这一分对于郑兴文来说确实很可惜，这个球有点大意了。

还是低估了纳瓦罗他的这种拼劲儿，以及他的这种移动，还有对场地的这种覆盖。这个球其实往前可以处理得更仔细、更严谨一点。让对方站得太定了啊！你看，刚才纳瓦罗接二发的时候，脚底下就没有怎么做移动或者做调整。郑钦文5-2领先，现在是纳瓦罗追到了4-5。

非常好的底线的球路的组织啊，我们看正拍斜线，把纳瓦罗拉到场地一侧，接下来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很果断，这样6-4，郑钦文在抢七当中拿到了盘点，第一盘他抢七也是6-3领先的啊。这一盘的胜利从自己的手中溜走，在第二盘的抢七当中，小芬呢他是7-4，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呢是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耗时已经是接近2小时40分钟了。双方呢在前两盘呢是各胜一个抢七，打成了1-1。第二盘呢郑钦文能够逆转过来啊，相当的不容易。因为第二盘郑钦文一直是处于落后的局面当中啊，一上来第二盘就被对方破发了，所以呢在局分上呢一直是处在一个追赶者的角色。纳瓦罗呢在第二盘先后拿到了2个发球胜赛局啊，但是都被郑钦文顽强的破了回来。在第二盘呢郑钦文把比赛拖入到抢七啊，这一次他没有让抢七的胜利从自己的手中溜走，最终呢是7-4这个小分，他5-2领先，被对方追到4-5，接下来郑钦文又连拿2分，

这场比赛确实是一场艰苦的鏖战。对于运动员，两名运动员啊，其实在技术、战术、体能、意志品质方方面面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刚才看那个比赛的时长啊，已经接近2小时50分钟了。这个在巴黎炎热的天气之下啊，这样一场高水平、高质量、高强度的对抗啊，其实对于运动员整个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来到决胜盘，其实我觉得对于双方运动员的这种气势还是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影响啊。因为对于郑钦文来说呢，他是在逆境当中把第二盘拿下来的，而且从而扳平了这个大比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气势上他已经起来了啊。相反，对于纳瓦罗来说，第一盘胜利在手，第二盘呢又拿到了两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啊，现在被迫要打这个决胜盘，所以对于纳瓦罗来说呢，可能这个气势上啊是不如郑钦文的。这样在决胜盘一开场，我们看到郑钦文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奥运会的赛程它也是比较频密的啊，运动员呢是没有休息，每天一场球就这么打。纳瓦罗呢在上一轮他打托莫娃的时候他打了一个三盘，那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他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在这个第三轮面对郑钦文啊，这个比赛又是很艰苦很漫长，强度很高，所以打到这个阶段感觉纳瓦罗在体能上稍稍的有一点后续乏力。郑钦文前面两轮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2-0 2-0，赢埃拉尼赢鲁斯都是2-0直落。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这一分我们看到整个郑钦文呢在场上是非常专注的，不仅有左右对于对方的调动啊，最后呢利用反拍呢切放一个短球啊，配备了一个前后对于纳瓦罗的调动。这个球纳瓦罗从后面底线后面追上来，其实确实是挺费劲的啊，很难保证这个救小球的这个质量。
1: Can you please stop walking at the back of the court? Merci. 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0: 这个外场的比赛就是因为观众离选手很近。拿下第二盘，可以看到郑钦文的这个气势、状态、信心都有一个全面的回升。从决胜盘开场来看，现在郑钦文逐渐地掌握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是一个高质量的带切的外角发球。

看这时候大瓦罗已经有点跑不动了啊！你看这球把他吊到正手以后，吊到正手以后，郑钦文再顶到中路，这时候大瓦罗已经不跑了。已经有点好像脚底下有点发沉了啊！现在郑钦文就打得很聪明啊，我也不着急发力，我也不着急去提速啊，所以呢就是打好相持。他也知道这个时候纳瓦罗其实是有点体能上出现了一个这个瓶颈期啊。现在郑钦文就是打得非常的沉着，纳瓦罗呢现在呢就有点尴尬，是就是攻呢攻不死，现在防呢也防不住，脚下确实现在已经有点

0: 跑不动了。
1: 叶先生，人民输了，叶先生。
0: 郑钦文在决胜盘再破对手的发球局。这样，郑钦文在决胜盘已经是两度破发对手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找谁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这个时候纳瓦罗跑动当中啊，这个正拍的直线打的还是相当的果断。郑钦文的这个反击也是抓得非常的好，啊，这个球纳瓦罗觉得自己的反拍这一拍质量不错，但是没想到郑钦文就在这一拍上就发动了反击，啊，直接反拍直线的制胜分。

0: 非常精彩的一个防守啊！郑钦文在这一分底线的防御还是很到位的，正拍的磕挡救球，反拍的下旋过渡，利用旋转落点节奏啊，这样的变化牵制纳马罗，最后等到了对方的失误。
1: Faulty 13.

0: 第二盘呢，其实是两位球员的一个分水岭啊。第二盘纳瓦罗两个发球胜赛局，啊，都被郑钦文回破了。所以第二盘，郑钦文顶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啊，整个人的状态其实也就随之复活了。正相反啊，纳瓦罗在第二盘错失了两个发球胜赛局以后，你就感觉他体能上啊也是有点后续乏力，另外呢，整个的状态上也一落千丈。
1: 15-0。

0: 这个阶段，你看郑钦文的脚下啊，依然是非常迅捷、非常快的。你看他这几个移动，底线的左右的移动，刚才包括从底线冲到这个前半场的这个冲刺，你看两条腿还是非常有劲儿。整个的步伐的衔接啊，包括击球的质量，即便是三个小时过去了啊，依然觉得他还是充满能量。
1: 得球。

0: Yes。
1: 那么罗满揪了一个赛点，

that jig.

啊，可惜啊，这个反拍斜线，带的角度稍微大了一点。强纳瓦罗挽救了第二个赛末点，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0: 纳瓦罗确实是一个非常顽强的选手啊。因为奥运会嘛，毕竟四年一届啊，代表自己的国家出赛，这是一份难得的荣誉。嗯，对于运动员来讲，每个人都是渴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争得最好的成绩啊，不会轻易放弃。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非常好的接发球的压制啊！这个球接的好，我们看一个场外的出手 outside in， 而且打得非常深的一个落点。郑钦文的第三个赛末点，二区第二发球，这个球郑钦文虽然是侧身啊，用正拍呢来接发球上手了，但这一拍球其实接的质量上还是不够啊，被纳瓦罗刚好是就是借力打力的一个反拍直线。
1: Letter service。

0: Krishnaval.
1: Navarro's 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打出了 return ace， 啊。

0: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郑大马罗的发球的威胁性也下降了。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啊，毫不留情，打得很果断。反拍呢，纳瓦罗尝试了一个吊短球，出现失误。郑钦文第四个赛末点出现了。随着纳瓦罗反拍回球出界，这样的话，在这场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呢是通过三盘的激战，苦战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呢是2-1，逆转战胜了纳瓦罗，挺进到了女单的八强当中。下一轮他将会面对德国老将科贝尔。我们希望郑钦文呢再接再厉，在下一轮当中持续的有好的表现。
1: 体力消耗大肯定是大的，但是呢，因为靠那口气一直顶着，最后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我太为中国感到高兴了，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这是为中国的荣耀在征战。

0: 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伊藤美诚。
1: Left, love.
0: 一上来就表现出来了生胶的这种快速凶狠。两位选手其实打过很多次了，应该是彼此之间也非常的熟悉。

0: 2-4.
1: Three, 那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0: Three, four.

0: 3, 4。
1: 接发球的侧拉。嗯，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胶的旋转变化。伊藤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胶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
0: 6-4

0: 7, 6。
1: 有一些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
0: 6, 8。
1: 嗯，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0: Stop. Please again turn up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 8.
1: 哎呀，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好球，还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0: 8-10
1: 8-10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这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0: 5-1。
1: 7-1，
0: 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失误。
1: 8-1，
0: 这球伊藤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1: 1-10，
0: 10-1。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他戳过来的球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球一样，接得很好，踢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1: 1-0，
0: 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胸脯啊，正手的拍击。

这两分李章美打得非常凶啊，让李尔他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艺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好球，两个击长的连拿了两分。这个开局他美诚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就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艺迪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那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让人会让人觉得

0: 7-6。
1: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也是正常攻指导。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啊，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正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rea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啊！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垫了一个极侧下。让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2: 对，往那边滑，就滑起来就不要落地。好，你发那个滚的发的挺好，完了。
0: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1: 1-2

球。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罚球。安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0: 3, 8.
1: Nine, three. 刚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0: 10-3。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罚球抢攻，3-1，王一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一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一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一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地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陈幸桐来迎战日本选手大鹏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有众选手出战的身影。哦，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了。大鹏沙月先加速，但是陈幸桐也都能够把大鹏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蒯曼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
2: Love four.
1: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桐是3-1啊战胜了对方。
2: 5-1。

大唐沙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0: 沈幼彤在中前卫啊转正手。
1: 10-4，
0: 10-4，陈幼彤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同先来发球。陈幸同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
0: One all。
1: 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同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藤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藤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0: 5-5。

0: 7, 5.
1: Eight, 防住中前卫。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
0: 5-9。
1: 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
0: 5-10, 10-5，
1: 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10-6.

0: 11-6，这样陈向彤拿到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同沙月。前两局的比赛，陈向彤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同沙月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
1: Order to serve level。
0: 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同沙月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向彤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了。在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这个开场球也被陈向彤给防回来了。

0: 反守卫的相持，这一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这个球踢长也出现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 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那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0: 再惺惺相持。
1: 8-6。
0: 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唐山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1: 8-7。

冲短，再形成相持。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鹏沙月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鹏沙月出现了失误。大鹏沙月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幸彤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手位陈幸彤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同鲨鱼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星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four.

0: 陈英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背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Four, three.Please play. Let's.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0: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这一分陈庆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排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英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得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藤沙月太急于出手了。
1: Time out.

0: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幸同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同还是接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1: 7-8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同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一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10-7啊，陈幸同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10-7.
0: 11-7啊，这样陈幸同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同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2: 很重要，就是圆融。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

0: 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原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雨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武，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武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0: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0: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的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2: 宫舞，
1: 宫舞。
0: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0: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2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这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纸，是吧？纸

0: 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1: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1: 对，
0: 他的师兄，
1: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大家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合，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1: 崔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
1: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马诺维奇，
0: 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
1: 你拆球也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比较圆网一些，就看见中间有个空档，撑错一下前区。因为上一局一整局都没有错掉过，所以防守队员压比较往后。土耳其队二传二次得分，
0: 耶尼帕扎尔这球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到网那边去。
1: 我一传，
0: 好球啊！
1: 还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性，一传的到位率要更高。
1: 对，而土耳其有点保守，发球没有那么的攻。土耳其队快攻得分，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有意的在多组织一些一点的进攻。他觉得两边的进攻有点吃力，
0: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1: 所以一传箭非常上网，二传抢的比较好。
0: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布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1: 对，可能就差一点就出网了。在内。

0: 土耳其队12助攻。
1: 嗯，
0: 还古姆奇亚，哎，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2: 20号巴伊拉姆来了一个，
0: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吐这个，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2: 土耳其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
1: 盖罗维奇，
0: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1: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
0: 嗯，
1: 就进攻非常困难，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
0: 嗯，
1: 盖罗维奇的大力跳发，
0: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1: 回传。
0: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1: 四次，
0: 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博尔瑙特的发球。这
1: 发球有效，
0: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球传的比较呆啊，
0: 嗯。
1: 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0: 我们来看看。
3: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0: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
1: 嗯，一传到位，二传穆亚诺维奇，
0: 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
1: 对土耳其来说，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制住穆亚诺维奇，
0: 对，
1: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穆亚诺维奇的身上。
0: 后排的进攻保护做得不错，到位再扣，好球。
1: 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刚才土耳其队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球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1: 对，因为这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是统计也好，要分析到你这一轮，你可能是进攻会压力大，或者你一传不好，他会要重点的发球去要找那个薄弱点。
0: 嗯。还是快攻，
1: 二传做一个假动作，他就给了一点进攻。
0: 土耳其队发球下网，
1: 二十九号巴伊拉姆，你传到位，
0: 后排漂亮。花儿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一锤定音的能力，而且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1: 麦亚诺维奇，尤其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二十号麦亚诺维奇的。
0: 嗯，确实。哎，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1: 而且直接出界。七二传大飘球，麦亚诺维奇，
0: 好球，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米到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0: 而且这球是趁着篮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1: 因为这个球呢是麦亚诺维奇自己接的一传，所以球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哎，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就准备没有那么充分。拉古姆西亚的进攻，打个绝之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西亚的进攻也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0: 嗯，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1: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0: 后排，
1: 来往沃国，十二号接应会拦网的手没有伸过去。
0: 嗯，
1: 我们亚诺维奇的发球，
0: 好球啊！这次。其实篮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麦亚诺维奇的发球，
1: 上到位，打了快攻，
0: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一个快攻。
1: 土耳其队的选择先打一个快攻，
0: 嗯，
1: 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方防了起来。穆扬诺维奇令第四次发球，发效果不错。穆扬诺维奇
0: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1: 拉贡齐亚三篮网切了个对角线，篮网取位取得有点太过了，
0: 又是后排找穆扬诺维奇，但是这球篮防做的比较到位。
1: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穆扬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篮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0: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1: 一传到位，快攻，
0: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1: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你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篮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进攻。
0: 嗯。
1: 那今天的土耳其队的发球效果没有太好。传球找人。
0: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土耳其队找到机会，
1: 这球上的比较冲，二传只能打了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对，
0: 好球，这土耳其队得认清的一点是，你除了二十号穆扬诺维奇之外，十九号莫日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哇，这球运气不错，
1: 保护在攻，
0: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1: 打到了最长线上。阿古姆齐亚，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0: 对。
1: 那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0: 嗯，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1: 打到篮网手了。
0: 哦，
1: 打到中间副攻篮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来了19平。
1: 在最后的局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是进行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的不错，随便了。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同时招中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
2: 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
1: 小贝蒂尔汉，土耳其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2: 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
1: 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

0: 球迷炮好炮有点太到了。
1: 哎，
0: 这是我们亚诺维奇的发球，哦，发非常冲，
1: 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
0: 就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这肩已经找不到角度了，
1: 嗯，
0: 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我在这两个队中，坚硬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1: 没错，
0: 而且这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1: 对，
0: 这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
1: 嗯，
0: 他就给失误了，
1: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22平，
0: 22主攻拜拉姆，还有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1: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终于找到了，
0: 叫12号拉姆奇亚。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拦网，
1: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4号位啊，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队这种坚决。
0: 这球接得非常好，然后他复攻的动作也是比较快啊，
1: 嗯。
0: 25号主攻发球，我发不错，
1: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4号位的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没有把握住这次一攻的机会，
1: 嗯，这是球队主教练，
0: 对，也比较可惜，
1: 嗯，但这时候机会又回来了，24平发球出界，
0: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20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
1: 好发，调整功，好球，
0: 尤其越到关键时刻，陪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
1: 嗯，
0: 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真的是调整球传得真好，
1: 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
0: 25平，非常焦灼打的，
1: 哦，这球运气还不错，
0: 24直接攻，
1: 好球，26比25。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又来了，
0: 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选择跳起来二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这球没有发全力，但他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1: 对，
0: 又换了一个8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力跳发，

0: 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
1: 来给我们切。
0: 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
1: 斯洛文尼亚队还占据一攻的优势，
0: 嗯，

0: 可以看到这二传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1: 对，就是
0: 我就是认准你了，
1: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0: 对，
1: 再来后排，
0: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1: 对，
0: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1: 而且是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0: 是的，麦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下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1: 嗯，好球，
0: 28平。
1: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0: 土耳其队的齐奥夫宫，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篮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1: 再次手握局点。
0: 像这发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保发球的在犹豫一些。
1: 土耳其的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0: 麦诺维奇
1: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的真是顽强。
0: 后三
1: 再扣被拦回，
0: 29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1: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0: 篮防做得非常好，
1: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0: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地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
0: 那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拉贡西亚的发球
1: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0: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1: 再扣，四号位扣球漂亮，
0: 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斯洛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1: 莫尔奇这一点。还是手握局点，
0: 十号的副攻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1: 再扣还是
0: 防起，
1: 防起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0: 还是被拦回，30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1: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0: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但是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还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1: 踩线了，
0: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1: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30分了，
0: 也比较急，也有点
1: 对，
0: 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
1: 再
0: 还是找接应，
1: 无功过往，
0: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1: 还是一个快攻，

0: 31平。上地面发球，
1: 发球出界。
0: 非常敢发、啊、看土耳其队队员，
1: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嗯、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0: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1: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0: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一分发下去赢了，我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1: 没错，
0: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的，所以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1: 容易送分，
0: 对，哟、哦、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型非常好了，找到了接应麦亚诺维奇，
1: 对，
0: 接发了一个飘球，接的比较好，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也是一个飘球，找一号位，
1: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0: 现在从局末也达到一拉锯战，
1: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0: 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呢大家发球效果也好，我们都在控制，
1: 对，
0: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去组织快攻，
1: 嗯，
0: 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1: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0: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可能能起到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1: 先保护起来，
0: 二位传球传的不太好，
1: 拦回
0: 并没有过网，
1: 嗯，少
0: 尔奇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
1: 对，
0: 挑战打到对方拦网队员，就没有打到拦网队员，
1: 嗯，不过大家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科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2: OK， 宝宝 ，We can speak after。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了。
7: 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还有第三局还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6: 土耳其队一攻做得不错，
7: 土耳其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拉古姆基亚，好，一传马诺维奇打入出界，
6: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7: 开局习惯性用马诺维奇来确定一些开局的优势。
6: 对，
7: 四号马洛特的发球，
6: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7: 一传到位，到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诺维奇来做牵制，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6: 哎，这球你保护一下，调整功，但是拿分了。
7: 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功得分。可以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需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如果这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但吊到篮网手里，就打出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
6: 这球就是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7: 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0: 也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
1: 还起了个探头。一传到位，
0: 好机会，后排
1: 把手，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打一点手尖啊，
2: 嗯，
1: 好防守，
0: 后排拦防，
1: 慢动一些，
0: 连续的多回合，
1: 土耳其失配了。斯洛文尼亚艰难地获得这一分，我觉得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0: 但其实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1: 是的，
0: 尤其是上一局，

0: 好球也是快攻得分，二次进攻，小区三号地面发球没传到位了，轻打先保护起来，小区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塞维尼亚是十号主，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1: 对，施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1: 调整攻，沃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0: 阿古姆基奇，阿古姆西亚，那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1: 嗯，球
0: 是特别近网的快攻，
1: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队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然后朝着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让诺维奇直接得分发球，发球失误，现在土耳其队7-9落后，还是说怎么从你前面的失利中走出来，
1: 嗯，
0: 去发挥自己的水平。轻拍，
1: 哦，这球
0: 非常顽强，
1: 对，
0: 还有，麦诺维奇，
1: 哇，这球被拦回来了，
0: 保护，
1: 还是扫位扣球漂亮，土耳其队也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了，
0: 反应都非常快啊，保护球保护得非常好，
1: 对。

0: 好球，后排的进攻。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穆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的立体进攻上，斯洛文尼亚用的要比土耳其多得多。
3: 对，
0: 发球下网，送一分。石桥乌尔瑙特，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2: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还是打一个快攻，
2: 组织一个后快，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啊，传球变化，
0: 嗯，
2: 包括分配球上，布朗尼西奇。四号克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然后还被防起，麦诺维奇进攻保护，扫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是要挑战吗？
0: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
2: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没有，
0: 看上去应该没有，
2: 没触网。
0: 对。
2: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就结束的时候在网带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0: 嗯。
2: 拉古姆奇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
0: 哇、
2: 哦，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0: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穆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2: 是强攻得分，莫尔奇队还一个快攻得分，土耳其队发球失误。
0: 嗯，
2: 土耳其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2: 这是发球如何去把控的一个点，如果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0: 嗯，这球出界
2: 传得有点矮，然后攻手呢比较难扣。
0: 对，
2: 斯洛文尼亚队14-11领先，
0: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2: 篮网出界，
0: 对，篮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2: 还是发球失误，
0: 对，再次出现发球失误了，15-12。
2: 22号，然后科尔日奇，
0: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对兄弟组合，克日奇兄弟
2: 啊，不错，传中攻，扣球出界了，
0: 16-12，
2: 斯洛文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轻快前缺，
0: 给后排。对，这次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2: 发球，
0: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于克塞尔，
2: 发的不错，传中攻，好防守，
0: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2: 拉古姆基亚的打手出界，追了一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拦网压力特别大。
0: 没错，
2: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三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发球失误，
0: 发球下网，再送一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2: 然后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0: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麦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2: 有一个 ace， 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0: 这球打手出界了，
2: 打手出界，
0: 对，很顽强。
2: 换上来的巴耶拉姆的发球，
0: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
2: 拦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拦网。22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0: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队得分，
2: 能进攻下网了，但是球传的比较低。
0: 对，
2: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0: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2: 因为斯洛文尼亚给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0: 对，
2: 小巴伊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还是拍一个后三
0: 球，哇，这球质量够高，
2: 比较可惜，撑起之后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好一传，
0: 保护起来，先调整攻，
2: 轻拍过渡，二号位 轻拍
0: 也是调整功。哦，这球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你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2: 嗯，像这球失误就比较不应该一些。
0: 而且自由人的积极为球队获得了机会，而且呢，莫尔奇他是一个非常规的姿势，用左手，还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2: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0: 对，挑战了。没碰着地板，
2: 没有，
0: 这球就是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比较清晰。土耳其队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好球，土耳其队拦网得分，再追回一分，
2: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0: 对，
2: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0: 对，乌克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2: 我上一不给他了，我就打四号位。
0: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2: 对，你今天麦诺维奇后面的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2: 可能也有点放松了。外面尼克的发球，
0: 接外，发球出界了。
2: 那比分来到21-22，就到了局末的阶段。12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1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

0: 好防，
1: 放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2: 麦诺维奇，
1: 他这一点真的是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最终还是打死22平。
2: 和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好发球啊！
1: 卢工过网，哇，这球界外，
2: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1: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2: 应该是挑战打手。
1: 哦，果然
2: 球打手
1: 了，就是这里，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剐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2: 他比场下看是要清楚的。
1: 对，
2: 三号普拉尼辛奇的发球，
1: 漂亮啊！这球土耳其队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2: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1: 嗯，对面打得很果断，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拦网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2: 是的，拉古姆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反超比分的机会。
1: 对。
2: 换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1: 对，舍恩，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2: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土耳其队完就一个赛点，轻拍，
1: 再调整。
2: 穆亚诺维奇，
1: 哇，这球
2: 还是被拦。
1: 土耳其队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2: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1: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3: No,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1: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2: 因为他是对前一个球对着副攻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斯洛文尼亚队觉得他拿住球再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1: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尔呢是就有点挑衅的这个动作的。
2: 斯洛文尼亚组织一个立体进攻，19号主攻莫日奇，这场比赛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1: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25。
2: 土耳其队领先一分。

0: 任尼派拉尔的发球，哦，好球，26平，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
1: 斯洛文尼亚队八号布拉奇科上来，
0: 麦亚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1: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1: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0: 他说争议够多了。
1: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0: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1: 这球界外
0: 发球失误，27平，
1: 跟上一局真像啊，这个比分。麦诺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比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巴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1: 嗯，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平。大力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29比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
0: 麦诺维奇，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平，
0: 还是敢打。
1: 嗯，
0: 这球对面拦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1: 对，
0: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1: 给到二号位，
0: 打手出界，
1: 30比29，
0: 拉古姆基亚，
1: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0: 是的，
1: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0: 好防守。阿古姆基亚，
1: 麦诺维奇先防下来，
0: 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的话30平。
0: 那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1: 对，
0: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其实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1: 没错， 赛克打手出界，
0: 31-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8进4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1: 嗯，
0: 可以看到，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1: 没错。哇，31平，还是梅亚诺维奇。
0: 他在 SNP 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传或者是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1: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0: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又是一个快攻，
0: 刚才打丢了，这二传还比较相信他，再给你一个。
1: 对，
0: 这二传对这副攻的信任，
1: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0: 是的
1: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0: 弥补自己的过错。
1: 对，
0: 蒂梅尔的发球，轻拍，梅亚诺维奇又被拦，
1: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了，
0: 给了教练推了一下。
1: 对，法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0: 前面三次拦网是那个6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20号法伊拉姆也拦到了梅亚诺维奇。所以在穆亚诺维奇的篮防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1: 很顽强，
0: 机会
1: 再次拦网得分，33平。
0: 看到拉弓箭，
1: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0: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1: 对，
0: 杨日科尔奇的发球，负三，
1: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0: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发上力。
1: 嗯，
0: 我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1: 还是穆亚诺维奇，
0: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1: 没错，34平。土耳其队提出
0: 挑战，强制内容为对方过网。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网击球。没有，非常干净。像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1: 对，
0: 是。
1: 之前其实

0: 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1: 是的，麦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啊、
0: 接下来好球，
1: 好防，一发一防
0: 啊，是莫亚诺维奇被拦回，
1: 在对面进攻又被拦了。莫亚诺维奇
0: 35-34，
1: 非常的懊恼啊，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0: 对，
1: 二少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0: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0。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但是没有30分以上的情况。
1: 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0: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1: 贝里尔汉发球，36-0，塞尔维尼亚四号位进攻得分。
0: 对，莫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1: 是的，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他主要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他。
0: 对，
1: 一传到位，
0: 一传不错、啊、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1: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保护，调整攻，吊球，
0: 紧推，哨响之后37-0。
1: 是的，土耳其队的触网，
0: 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
1: 触网了。
0: 对，
1: 防守机会，
0: 38-37啊，还是四号位
1: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0: 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1: 是的，
0: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1: 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0: 土耳其的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穆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还是做的比较到位。今天呢，喀什队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门将22号米尔恰提，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0号阿布杜塞比和94号埃利扎提，左边后卫是77号库尔班江，右边后卫是20号伊尔多斯，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后腰位置分别是55号埃克塞和21号塞迪尔丁，19号黄永新呢是在右边路。左边前卫呢是29号伊克塞，两个前锋分别是10号队长阿林木江和27号埃利亚斯。伊利队开场之后第5分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来看一下他们的2号牙生江，角球开出来到后点头球，这一点的头球还是伊利队抢到了。6号埃克拜尔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今天伊利队呢是打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1号伊木然，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埃尔帕特和6号埃克拜尔，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是14号穆斯塔巴，右边后卫是66号马克萨特，两个后腰分别是2号牙生江在右侧，77号刘恩胜在左侧，左边锋呢47号埃利库提，右边锋是7号约赫穆土拉，前腰的位置上呢是88号伊和山，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30号阿卜杜艾兹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14号穆斯塔帕这个动作有点大，穆斯塔帕呢直接是亮鞋底儿铲到了对手的脚踝上。开场之后，这是喀什队一个位置不错的前场任意球机会。先来看看这次定位球，定位球开出来，第一点再次被防空能力很强的伊利队给顶出。啊，这球阿里库提顶得够凶，阿里库提这个1/2球抢得非常的积极，而且双方呢队员今天上来之后拼抢都是非常卖力的，完全不犀利的一个奔跑状态。这球喀什队的左边后卫右边后卫20号伊尔多斯，这是和伊利队的47号埃利库提两个人头对头撞上，埃利库提现在已经被担架抬下去了。同时呢，喀什队这边右边后卫20号伊尔多斯也上了担架，要被抬下。两个人现在这个情况啊，现在不太妙。你刚才在头对头撞了一下之后，马上呢队友就做了一个换人的手势。两队呢在接下来的时间现在是要实打实，也看看这段时间实打实会不会让场上有更多的空间。头球一点，77号刘恩胜在落点的保护上做的还是不错的。这球丢了，喀什队就地反抢之后，他们的这个积极性还是非常的高。看到伊犁队的25号苏利海提阿里木江在场边准备热身上场，这个突然的人员变化啊，确实是对于双方主教练的排兵布阵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这个被动换人在上半场比赛才10分钟的话，那肯定就是会让他们的一些战术被迫做出调整。这是30号阿卜杜艾兹泽，他在前场的逼抢，同时呢也是做出了一个犯规的动作。30号阿卜杜艾兹泽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活球状态，所以两队还没有进入到换人的这个流程里，比赛呢仍在比较流畅进行。亚成江想把球呢给到门将，头球一点，这是不给锋线球员转身的机会。94号艾利扎提给到边路，好球，漂亮的二过一配合，他是队在左边路打的是有声有色。27号艾利亚斯，塞蒂尔丁

给到禁区内，看这次机会可以打门了。哇，这次危险，伊利队禁区内危险还没有解除。刚才是十号阿里木江，身高1.81米的前锋。阿里木江曾经在全国大学生联赛上高水平运动组呢打进12球，荣膺最佳射手。像是11人制，包括5人制的室内比赛，有着非常广泛的涉猎。在足协杯当中呢，也有过进球的经历。

伊尔多斯被换下了，换上17号拜切里。伊利队这边呢也是换下了47号埃里库提，上了25号苏利海提。两队的人员变化其实现在都是被动的，因为受伤的缘故，所以现在两队不得不在边路做出人员调整。喀什队是把20号伊尔多斯换下，换上的是17号拜切里埃泽兹。伊利队呢上的则是25号替补前锋苏利海提阿里木江。刘文胜刚才没有太好的转身的空间，尤其是现在喀什队呢他们的逼抢上的很积极，中前场我们看到阿里亚斯包括埃克塞阿里木江就是断球了，在左边路传起来，霍班江给到刚才是二

七号埃利亚斯。再把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呢，意大利队防空能力确实不错，而且防高空球一直以来呢给了喀什队不小的压力。意大利队现在的战术打法呢更多的还是去走地面，今天开场之后呢，喀什队的这个进攻套路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地面的传控打转换之外呢，他们在场上的这种踢法，尤其左右两个边路会有很多起球的机会，也在找那种小高球的机会，让中锋呢有机会去砸一个。X 赛还是在后卫的身前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X 赛和塞蒂尔丁两人频繁的是回撤去接应，这样现在能够确定的是，喀什队呢，他们的这个后腰现在保护做得不错，而且中场的这个衔接做得也非常的积极，可能有的时候他们在向前的输送上不是那么的顺畅，但是有这个去接应的意识。第三好机会，没有能够打透防守，外围直接打一脚头球蹭一下，这真是喀什队进攻一个突然的节奏变化。

在小组赛阶段呢，喀什队是2-0击败了阿克苏队，2-1击败了巴州，同时2-1的比分击败了吐鲁番队。面对克州的比赛是5-2一场大胜，面对哈密队的比赛是3-0完胜。这次喀什队右边路的机会又来了，戴切里的突破分球，但是要注意二点进攻，现在呢还是被对手化解。这球差点撞到裁判的身上。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喀什队是1-2不敌和田队。8-4的第一回合呢，2-1击败了昌吉队。第二回合客场是1-0战胜了昌吉队。在半决赛阶段，第一回合是1-0主场击败了吐鲁番队。第二回合呢，客场1-1战平吐鲁番队，总比分是2-1战胜了吐鲁番队，晋级到决赛。

还是在左路继续起球，头球。喀什队现在是一个边中结合的比赛状态，同时边路连续的起球，连续的走高空球的攻击，进攻套路比较丰富。十号阿里木江的头球攻门，看看伊利队的阵地进攻。现在呢，喀什队不给机会，现在是能在阵地战当中去多消耗一会儿，喀什队就会多控一会儿球，不给伊利队控球的机会。

现在伊利队在中前场拿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拿球之后转身比较困难，这样也需要尽快的去做出调整。

球，卡克队这几脚传导可以说非常的清晰，最后这下呢，队友之间有一些不默契。热赫姆图拉他是换到左路，大范围的转移球，替补登场的25号苏利海提，苏利海提呢之前也参加过新疆冰超。

左路的机会，开始队的进攻，十号阿里木江，阿里木江呢今天很多次的回撤去接球，一旦说快速反击打不出来的话呢，喀什队就会进入到阵地进攻。好球，这次渗透不错，打门，伊犁队的门将表现不错，伊木然，伊木然的注意力可以说非常的集中，这是27号艾利亚斯的打门，接球之后不做调整，顺势呢左脚打，边路起球，来自55号是 XI 的头球，但准备去抢第二落点的时候，这球呢双方还是发生了一些争执。这球埃利亚斯手上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动作，好球，左边路的机会，再次进到禁区内，阿里木江打门，这球阿里木江的打门呢是被伊犁队的门将伊木然和四号后卫埃尔帕特一起给挡出去，喀什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哇，这球先是门将挡了一下，之后呢是后卫过来完成了解围，今天这么看的话，喀什队的十号阿里木江机会真的不少。穆斯塔巴刚才是示意队友快速的向

前，中场直接是给禁区里，这球伊利队前锋很着急，亚布杜艾兹泽，球呢是被喀什队的22号门将米尔夏提得到。左路机会，再次给到禁区里投球。这次进攻呢，还是之前我们说的，在边路的这种起球，给这种小高球。埃利亚斯的头球强点。其实除了埃利亚斯这一点之外呢，有时候55号埃克塞还有21号塞迪尔丁，有的时候会上来，他们的这种前插也是非常有威胁的。

外围打脚远射尝试，这球真的是突施冷箭。伊利队在阵地进攻包括定位球几乎没有的情况下，这球在外围打远射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88号伊和山呢，也是伊利队在中前场的一个核心球员，他是前腰。但如果说伊和山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去形成有效的组织的话，到了下半场比赛看会不会有所调整。

好的，在边路机会，让我们土拉。只要是伊利队在边路去有人拿球的话呢，这对于喀什队来说呢，会有两个人上前去盯防，确实会在阵地进攻的推进上比较艰难。打到身后去，好机会啊！又是伊利队的门将伊木然，他的出击化解了这次险情。XI 的这次处理球，我们来看看，想要去捅一下，但这球角度已经很小了，空间也很小了，极限的被压缩。

后场先断球，埃克拜尔给到队友，四号是阿尔帕特。上半场比赛现在常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对于伊犁队来说呢，他们的这个阵地战

不能去稳稳节奏，多控两脚，多控两脚呢，也能够去多找一找机会。亚盛江先把球给到右路，穆斯塔巴，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了，这个位置不是很理想。球传到界外去，这是伊利队的25号苏里海提准备去掷界外球。但这球刚才想要快发，其实时机已经错过了。另外就是喀什队对于这种传球和这种向前的输送的话，其实呢他们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比较精确。这球给到喀什队的门前，门将的注意力也非常的集中。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身后去还是走左路，这球放铲没有能够成功的防守，阿里木江突破进去，这球应该是被抢先破坏了，而最后还是蹭到了他的身体。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这段时间，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里。这个对于伊犁队来说呢，先稳住阵脚，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因为他们几乎是整个上半场被完全压制的一个状态。伊和山先给到77号，77号是刘文胜，来到右边路。直接起球，门将的出击也非常及时，没有下提。左边路又是喀什队的机会，王永新直接起球，这球呢被中路的后卫四号埃尔帕特头球解围。战术角球开出来，喀什队这球刚才打了一个时间差，继续起球到后点头球，94号艾利夏提的头球攻门。

0: 还是角球，还是喀什队的机会。刚才呢，主裁判麦麦提将艾赫麦提提示队员们在禁区内要注意动作。看喀什队在上场比赛伤停补时最后时刻的这个角球，进攻还在延续，还继续起球，这球没有能够踢起来。库尔班江左脚球员，那这样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分现在还是0-0。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喀什队和伊犁队的下半场争夺正式开始了。双方在上一个45分钟过后呢，比分还是0-0。那么两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场不到10分钟的时候，因为一个1/2球的争抢，喀什队的20号伊尔多斯和伊犁队的47号埃利库提两个首发球员头部相撞。当时呢，伊犁队的队员也是跟场下做换人的手势，两人都没有办法继续去坚持了。之后呢，两队在边路的这种调整很快速的做出了改变。

找机会投球点一下，伊利队在上半场比赛，他们的八十八号一号山确实表现得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他们的主教练，作为中前场的进攻核心，他在向前的传球输送，包括进攻的梳理上，很多时候呢都没有能够做好，甚至呢导致伊利队在上半场比赛左右两个边路给中锋三十号阿布杜艾兹泽呢，他的这一点的传球输送都变少了。好球，一次漂亮的二过一配合，马上将这球给的不错，创造出了机会。同时呢，这个传球又是比较积极果断的。外围打一脚，看喀什队这次快速的转换，还是十号阿里木江。阿里木江突破能力非常强，这次他走到了右路，来到禁区内。伊利队连续的放铲，刚才是很难去限制住他这一点。不愧是场上队长。上半场比赛呢，喀什队他们的进攻可以说是阵地战，完全占据上风。球，这球漂亮的一次转移，阿里木江内切之后可以打门了，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空间又一次的被极限压缩。

好机会，进去之后打门，但是被封挡。好的，哎呀，这次意大利队比较可惜，25号苏利海提

在今天中场休息过后呢，伊利队也是迅速做出调整，把88号伊和山给换下了。这是在上半场比赛没有能够进攻组织串联做到位的一个前腰球员。那么把他换下之后呢，换上的是伊利代表队这边的23号中场埃尼瓦尔穆沙江。这时候场内出现了一些小的插曲，主裁判奈麦提将埃赫麦提是中断了比赛。这时候呢，可能 VAR 也已经介入了，但这时候还是选择让比赛继续。应该是那次犯规，或者说那次动作不至于说给一个点球，或者说做出掏牌的判罚。刚才看到23号埃尼瓦尔，差不多艾兹泽刚才是回撤接应一下，伊利队进攻继续，外围打一脚远射，但是刚才呢，伊利队有人还倒在场地内，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这球刚才呢没有响哨。6号队长埃克拜尔这时候要下场接受治疗。特战以来下场接受治疗的时间，伊利队在场上要少一人作战，也是喀什队的好机会。如果说能够找到快速突破对手防线的机会的话呢，这也是喀什队整个这场比赛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后啊，绝好的一段时间，绝佳的一段时间段。

还是队的界外球。再次响哨，还是伊利队的场上队长六号艾克拜尔。中后卫的位置如果说出现伤情的话，这个情况对于伊利队来说是雪上加霜的，本来在场上就不占优势。伊利队的界外球，十四号穆斯塔巴准备去掷这个界外球，安内瓦尔的球丢了，这球还是想打直塞，塞蒂尔丁。我们看到伊利队在场边呢，还有人做着热身的准备，同时呢，他们队长六号艾克拜尔还在场边，不知道是继续坚持还是准备换下了。X赛这球呢，面前是可以直接射门的一大片开阔地，这球没有能够吃正部位。果然艾克拜尔没有办法继续坚持了，艾克拜尔也交出了自己的队长袖标。伊利队是换上了三号祖白伊尔阿布里克穆，从报名位置来看的话呢，艾克拜尔他是中后卫，而三号祖白伊尔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这样我们也看一看会不会有位置上的变化，还是就让祖白伊尔去踢中后卫。还是伊利队主打防守，喀什队主打进攻。这个场上的局势呢，对于伊利队来说他们不会陌生，和上半场比赛来看的话非常的像。

还是穆斯塔巴准备去掷这个界外球，他是今天踢右边后卫。不管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内看球的这个群众球迷，还是说是穿着为喀什队、伊犁队去声援加油的这些球迷，都是非常热情。今天只要是镜头对准他们，都会积极的跟镜头去打招呼、去互动。头球点一下，就是4号埃利扎提直接点给门将，

比赛已经踢了差不多70分钟，比分现在还是0-0。哎，这次是关于手球的投诉。这就传球的时机还是没有能够掌握好，节奏慢了。塞蒂尔丁，塞蒂尔丁刚才不断的示意裁判，你应该去看一看 VR 的屏幕。VAR 也是介入了，再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哇，祖白伊尔的手臂确实是扩大了防守，有获利，所以当时呢，艾利亚斯第一时间去和裁判进行投诉，看裁判怎么去判罚，点球。球标现在戴在阿尔帕特的手臂上，但是呢，之前祖白伊尔他在比赛当中抬起手臂，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看得比较清楚，抬起手臂扩大防守面积，而且球队因此而获利，完成了这次防守。阿里姆江主罚的点球，节奏的变化，球进了。在比赛的第76分钟，喀什队终于是打破场上僵局，比分来到1-0。十号阿里姆江打进点球，伊利队的三号祖白伊尔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后悔，他的抬起手臂的动作送给对手点球。这样在决赛当中，喀什队打破比分上的平衡，终于是进球了。他助跑的距离并不长，只是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等待门将先动，然后推一个反脚。做了一个 C 罗的庆祝动作。阿里姆江帮助喀什队1-0领先着伊利队。在决赛当中，伊利队守了一个多小时。

小时的球门忠告失守，那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还有时间，常规时间来看的话还有接近15分钟。如果说算上伤停补时的话，还有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伊犁队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加快进攻节奏。这场比赛到场的观众人数超过32000人。好球，这球到后点，阿布杜艾兹泽，哎，响哨，同时呢裁判员也掏出了黄牌。阿布杜艾兹泽他的动作是一个假摔，主裁判麦麦提江他的眼睛可以说是非常的狠辣，这球真的是在没有防守压力的情况下倒地。这场比赛的主裁判麦麦提加和麦提呢，他可是中超联赛的裁判。可是平时他吹罚的比赛，他平时去参与的这些联赛水平呢，比我们现在转播的群众比赛要高很多。他对于球员的一些预判，包括对于场上局势的判断，还是非常精准。哎，在场边呢，这是黄永新，动作是有点大的。麦麦提江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哎呦，这个球真的是贴着草皮扫过去。伊犁队的定位球机会，把球给到禁区内，头球抢到，好机会打门，这球打高了，这球非常的可惜。同时呢，伊犁队的七号热赫穆图拉非常痛苦的倒地。下半场比赛在70分钟之后，比赛的中断次数比较多，比赛频繁的中断，第一点抢到，第二落点，然后热赫穆图拉和苏里海提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了。这球打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谁最后碰的球。热赫穆图拉，这球胸部停球没问题。这会儿如果他让队友上来，让苏里海提上来打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也是着急。苏里海提那个位置确实也不错，我们之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提到过，伊犁队在阵地进攻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去利用定位球机会，包括反击和远射的机会，去尝试一下，这样也许呢会让场上的局势变得不是一边倒。好球给到右路，好的一次漂亮二过一，禁区边缘的传中球，抢点的球员呢没有能够把球停好，同时喀什队要推反击了。55号 XI

头球过人，给到左路的19号黄永新，

伊利队这个球，这个分球给到日赫穆图拉呢，传到身后去了。对，刚才也给了喀什队去退守的机会。这时候看到父亲带着孩子来看足球，这就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了。把苏里海提又给换下来。伊利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把前锋99号达尼亚尔穆沙江换上去。今天的本来25号苏里海提就是临危受命，他是替换了47号受伤下场的埃里库提。有犯规，喀什队推反击。这次喀什队也不着急了，有这种机会的话呢，都是去缓一缓，节奏呢也稳一稳。好的，想打身后，穆斯塔巴这个位置确实非常的不错，能够卡住身位完成防守。喀什队三传两倒，还是把球先控下来，控在自己脚下。左边路的机会没给。这球真是，现在喀什队领先之后，阿里木江踢得越来越从容，甚至呢，这个前锋开始来到前腰的位置上去组织进攻。这个周末的晚上啊，有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球。这种群众比赛，一是能够帮助咱们国家有更多的足球人口的出现，也会有更多的球迷出现。这球是非常明显的越位。

这球真的是送给了伊犁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但是呢，这个球远射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改变了球的运行轨迹。再来看穆斯塔巴打门，也相当于是晃了门将一下。这球碰到门后的广告板，然后呢落到球门后，门将又是跪在那儿，看上去像是进了一样。卡什队现在连续做出换人调整，这次换人换两个，把库尔班江换下来，把埃利亚斯也换下来。换上的四号是后卫埃克帕尔江图尔孙江，换上的96号是中场阿布杜克伊木图尔蒂。

伊利队现在控制场上节奏，但是打不穿防线。哎呦，这个球危险啊！嚯，看着像进了一样。

卡克队有人倒地，这球传得不够明确，大门。三十号阿布杜艾兹泽，他之前呢是非常急躁的一次假摔，想要点球，但是反倒吃到了一张黄牌。伤停补时十分钟的时间，这也是因为之前 VAR 的介入，包括有队员的受伤。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结束了。

下塞迪尔丁，同时呢，伊利队的二号牙生江被换下。换上的是九号唐努尔努哈别克。这次又被防守队员给挡下来，马上推反击。喀什队换上来的25号阿里凯姆卡乌利，他是一个中场位置的球员，而伊利队刚换上来的9号唐努尔诺哈别克，这是一个前锋，在最后时刻加强进攻，同时看看伊利队的定位球是不是能够起到效果。再这么踢下去的话呢，喀什队的这种收缩防守啊，让伊利队对于士气来看的话也是极大的减损。好球，右边路的机会，可以起球了，准备去凌空打门，但是这个球踢起来呢是非常难受的。哇、哦，这脚打门，在第三名争夺战当中呢，我们曾经看到了一个45米的吊射，这脚打门，埃尔帕特真的是艺高人胆大，直接轰远角。还是非常的有威胁。

开始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这也是消耗时间，把中后卫阿布杜塞比给换下，同时呢换上的也是一个后卫，对位换人，麦尔旦江马穆提。现在对于伊利队的球迷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着急。头球一蹭，准备去抢二点球。十九号黄永新。艾克塞这球的解围呢显得有些草率，但是因为伊犁队队员他们的这个控球能力其实也会给喀什队一些时间去退守。外围机会停一下，直接打远射，这球啊刘文胜时机没有能够掌握好，稍微慢了一步。实在是可惜。同时之后这一脚打门还是没有能够打上。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补到了第98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1-0，喀什队一球领先着伊犁队。他们今天创造的机会非常多，如果都把握住的话，今天这个比分绝对不只是1-0。阿里木江这球没有能够成功的突破，埃尔帕特刚才是两队队长之间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埃尔帕特呢，他的这个袖标还是埃克贝尔在下场之前戴到他的手臂上。哎，刚才也是体能下降，差一点出现失误。刘文胜这胸部停一下，但现在的问题是喀什队在禁区前沿堆积了太多的防守兵力。XI 刚才是在拼抢当中倒地，这球确实是第一时间先完成解围。

经补到第100分钟了，上天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米利顿会有奇迹出现吗？左路扣开防守，门将刚才都要上去参与进攻，定位球。如果说这个定位球还需要太多的时间去准备的话，这也是伊利队最后的机会了。这球也是一个战术犯规，直接是连人带球直接放倒。查士队的17号是替补登场的拜切里，伊利队门将上来了，伊木然来主罚这个定位球，看看是直接打门还是要配合一下，给到禁区里投球，这球蹭到了，但是喀什队的门将22号米尔夏提手型非常的正确，直接把球抓住，这样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全场比赛结束，喀什队是以1-0的比分击败了伊犁队。伊犁队的小球迷在看台上哭了，流下了热泪，但是他要记住这一刻其实是属于新疆足球和群众足球的胜利，这样的群众足球比赛让更多人看到，也让更多的孩子看到足球比赛，在他们心里需要种下一颗种子，需要未来他们为中国足球去出一份力。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喀什队以1-0的比分击败伊犁队，收获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的胜利，收获冠军。在此我们祝贺喀什队收获姜超的冠军，同时要把掌声送给伊犁队。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0: 箭赢了，中国射箭在这一天创造了历史，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名字，记住张娟娟，记住北京的射箭赛场。这是从1984年奥运会以来第一枚射箭的女子金牌，被韩国队以外的选手夺得。张娟娟创造了中国射箭的历史，张娟娟一个人击败了韩国队三名高水平的运动员，为中国射箭队创造了历史，夺得了这枚金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奥林匹克公园的射箭场，共同来关注女子射箭个人的决战。中国选手张娟娟在半决赛当中打出了平奥运会纪录的115环，这样呢进入今天的决赛。她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朴成贤，朴成贤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朴成贤第一箭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10环，漂亮！在第一间，张娟娟就以一个接近靶心的10环，吹响了主攻号。朴成贤同样命中10环。张娟娟打出了一个7环，没关系，我们要稳定心态，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仅仅差2环而已，要及时的调整自己。10环，来自韩国的朴成贤命中10环，这样在第一组3支箭之后，他打出了29环。看看张娟娟的第3支箭，9环。第一组的3支箭之后，张娟娟是26环，落后对手3环。双方进入第二组3支箭的较量。9环。
1: 比赛中请不要使用哨子。
0: 来自韩国的选手朴成贤打出了一个8环。9环。张娟娟在半决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稳定，她要把这种稳定延续到决赛里边。朴成贤连续的命中8环，这样双方的差距缩小到了1环。双方这个时候是在斗射箭，但更是斗心理。这是一个10环。现场的大屏幕的计分器上出现的是9环待定，我们一会儿来看到底裁判员把它判成几环。10环，朴成贤命中10环，这样在前6支发射完之后，中国选手张娟娟落后2环，当然这其中包含一个9环待定，要等裁判员到箭靶上拔箭的时候来确定到底是9环还是10环。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呢，刚才张娟娟的那个9环待定是一个9环，这样双方以2环的差距进入后6支箭的较量。这是一个10环，这是一个10环。 九环。张娟娟每打出一个十环，都会给对手施加一分压力，都会缩小和对手比分上的差距。现在双方只差一环。九环，这是一个八环，这样双方在八界之后打平了，72-72。朴成贤尽管实力超群，但是面对这样的压力，他的心态也出现了一些波动。十环，张娟娟干脆地打出一个十环，这样把压力完全扔给了对手。九环，这样张娟娟会带着一环的优势进入到最后的三支箭当中。在三支箭之后，她能不能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比赛确实非常的紧张，现场的每一支箭像射在我们的心脏上一样。十环，韩国选手朴成贤命中十环。好的，这也是一个十环。这时候双方真的是在斗心理，谁心理上的波动更小，谁更有韧劲儿，谁就能够坚持到最后。还剩两支箭，我们领先一环。八环，韩国选手朴成贤命中了八环。坐在我旁边评论席上的是来自韩国的评论员，他们同时做出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向后仰的这种姿势。张娟娟的最后两箭，九环，这样张娟娟带着两环的优势进入到最后一环，进入到最后一箭的比拼当中。这一箭将很有可能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十环，韩国选手朴成贤结束了自己的比赛，这是一个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九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我们一起来期待。九环，张娟娟赢了，中国射箭赢了，中国射箭在这一天创造了历史，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名字，记住张娟娟，记住北京的射箭赛场。这是从1984年奥运会以来第一枚射箭的女子金牌，被韩国队以外的选手夺得。张娟娟创造了中国射箭的历史，同时也为世界射箭创造了历史。张娟娟今天在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当中连胜韩国队的三名高水平的选手，所以这枚金牌可以说是货真价实，这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之高。张娟娟一个人击败了韩国队三名高水平的运动员，为中国射箭队创造了历史，夺得了这枚金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李发彬将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小将鲁伊乌，出生于2001年，

首次参加奥运会，也是这个组当中的年纪最小的运动员，前两把试举全部成功了。开把123成功之后，第二把加到127，127这个成绩已经刷新了他在2021年欧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125这个个人最好成绩。能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他的动作也很有特点，会有一个小小的跳步，这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运动员萨利姆，开把124成功，第二把加到127，这把起来也将刷新在21年亚锦赛上创造的125的个人最好成绩。萨利姆成功完成了127，自己也振臂高呼。在202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当时萨利姆呢把个人的总成绩从277公斤一下提升到了286公斤，提升了9公斤，这个进步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今天看上去在比赛当中他有希望继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萨利姆出生于1996年，虽然说不算是一位很年轻的运动员了，但是他这段时间的成绩进步幅度非常大，就说明在这段时间整个训练状态非常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沙特运动员萨利姆，第二把呢已经把抓举最好成绩提升了2公斤了，第三把加了129，加重的幅度呢只有2公斤，但这是他向个人抓举新高度发起冲击的2公斤。这把完成的不错，三盏白灯。萨利姆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4公斤。对于他这场比赛的信心建立将会大有帮助。

0: 这也是萨利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斯数扬一，他也参加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今年开把重量130公斤。哎呀，太着急了这一把。其实杠铃带的位置还不错，但是他太着急起身了。在起身的过程当中呢，整个杠铃的重心就完全跑掉了。杠铃的重心还没有完全控稳，就着急去起身。从上方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杠铃的重心一直不稳，一直在往后走，非常可惜啊。今天开把130，这个重量可是不轻啊。对，这把就是稳住之后，完全稳住之后再起。看来这段时间经过训练调整之后，斯数扬一整个人的状态还是调整回来了。亚锦赛抓举118没有起来，全部砸锅的情况之下，今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他把重量定到了130公斤，成功的举起来了。所以最终抓举的成绩呢，只有125公斤。接下来关注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伊格尔孙。
1: Не отпускай от себя, ровно вставай. Держать!
0: 完成的不错。伊格尔孙出生于98年，是最近几年在亚洲举坛小级别上涌现出来的一位新星。201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的是55公斤级这个非奥级别，拿到了第二名。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呢，开始升到了61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他的成绩涨得也非常快，从266涨到286，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提升了20公斤。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鲁伊乌。第三把杠铃重量加到131。

0: 哦，杠铃有点拉飞了这把。这样的话，鲁伊乌也结束了他今天的抓举比赛，抓举成绩定格在127公斤。127已经刷新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他应该对于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了。好，来看日本老将司树洋一，他是这个组别当中年龄第二大的运动员，第三把加到133。
1: 草木起高，
0: 司树洋一很不容易啊，21年的亚锦赛上，当时118，三把都没起来，在奥运会舞台上，133公斤完成了自己的抓举比赛，距离他个人最好成绩在19年世锦赛创造的135只差了2公斤。由此可以想象，在过去这半年时间内呢，他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才能够有今天的表现。
2: 134kg，representing Georgia，Shota Michelidze，second attempt。重量と選手が変わります。

被判了失败，手肘有比较明显的屈伸动作，特别是右手的手肘。大萨克斯坦队马上提起了挑战，主要要看他手肘这个屈伸的动作。我们从这个角度的镜头再来看一下，两手的手肘呢都有一些屈伸的动作。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决这把还是维持原判，失败。这样伊格尔孙抓举成绩定格在131公斤。来自于格鲁吉亚的米什维利泽还有一把，先来看他135公斤最后一次试举，上一把其实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杠铃位置没有带好。两把出现的问题一样，并没有从上一把失败当中呢及时的调整。同样是杠铃位置呢拉得太过了，杠铃位置太靠后，没有办法去支撑。伊拉万上场了，伊拉万呢？他开把的重量从135调整到了137，现在开把重量跟李发斌一样，因为他的序号靠前，所以他先出场。

0: 完成的比较轻松，看上去伊拉万今天个人的状态调整的不错。伊拉万呢已经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比赛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56公斤级铜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呢开始升级到62公斤级，再次拿到一枚铜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62公斤级比赛拿到了银牌，这是他第4届奥运会了。他的奥运会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了。好，来看李发兵，来自于福建泉州的李发兵，他的教练是邵国强，拍把重量137公斤，一起给李发兵加油。
1: 一拿

海把呢还是有点发力过猛，杠铃的位置带的有点靠后，调整的时候没有调整回来。非常遗憾。没关系，接下来呢李发斌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李发斌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145公斤。

0: 李发斌要放开举，放开包袱。把杠铃带到位。李发斌加油！
1: 呼吸调好，呼吸调好，压紧了啊！
0: 连续试举137。
2: 带好啊！
0: 撑住，漂亮！李发斌完成了137，这个重量有惊无险。
1: 还没放下来啊！
0: 赵国强教练也在说啊，还是感觉他没有完全放开，还是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有点紧。希望这把成功能够让他赶紧放开自己的整个状态。好，来看伊拉万的第二把试举。第二把伊拉万加到141，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是在2018年世锦赛上举出了143。
3: 重量141公斤，印度尼西亚伊拉万选手，来一起。

0: 要不要来吃饭？
1: 来个
2: 哦，141这个重量，感觉伊拉曼完成起来很困难。一举这个感觉很重，这个重量完全没有带起来。伊拉曼呢，在202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并没有出赛，所以呢，在奥运会之前呢，一直采取避战的一个态度，没有跟李发斌正面对决。伊拉曼和李发斌呢，曾经两次在世界大赛当中有过正面对话。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由于级别刚刚调整，伊拉曼呢是拿到了三枚金牌，战胜了李发斌。到了2019年的世锦赛，经过调整之后，李发斌就战胜了伊拉万，并且总成绩赢了12公斤，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看一下李发斌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41。
3: 稳一点，
2: 要放开举。
3: 再过啊！
2: 好的，能够明显感觉出来

今天李发斌在抓举当中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有点紧，这并不是他最自信最放得开的那个状态，但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能力积累和积淀，非常强的控制力，第二把第三把还是起来了。这把起来之后141起来之后，虽然我们没有试举机会了，但是我们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因为伊拉万没有举起141这个重量，看看他第三次试举还是141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希望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李发斌在挺举当中能够更加放得开，举得更自信。

0: 没了。这样的话，在抓举比赛当中，李发斌的141公斤的成绩，暂时领跑所有运动员。易拉万137排在第二。易拉万虽然说今天137这个开把开得很顺，但是之后两次141试举，感觉这个杠铃非常沉，很难能举起来，都是完全没有带到位的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抓举的最终成绩，李发斌暂时带着4公斤的领先优势领先易拉万，排在第三的是来自日本的四浦洋一。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看挺举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重量增加153kg。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来自福建泉州的运动员李发斌是以141公斤暂时领先印尼的老将伊拉万4公斤。好，接下来出场的是意大利的运动员鲁伊乌，开把重量153公斤。

0: 谁规章？
1: 好的，迎娶的开马完成的不错。虽然鲁伊乌是这个组别当中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但是能。

感觉出来他在比赛场上的这种比赛作风非常稳健，节奏很稳，稳扎稳打，把每一个动作细节都做好。

0: Вставай. Встал.
1: Фанда, пошел.
0: Держи.
1: 完成的很轻松，156。这把起来之后呢，已经追平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在2020年国际团结锦标赛上创造了156公斤的这个成绩，这把起来之后已经追平了。
2: Two minutes on the clock. Into Kazu to follow.
3: 重量157kg カザフスタンソン選手第2試技。
1: 比如说这把我如果不举的话，举不起来的话啊，那么对手的这把举起来的话，那么对手会超过我，那么就让对手先举。如果对手举不起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超过我，这样的话就把压力抛给了对手。苏世阳一再次调整自己的杠铃重量，加了159，这样的话让萨利姆先出。萨利姆经过了刚才这段时间的等待之后，自己的状态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支撑做得不错，159公斤成功了。萨利姆个人挺举最好成绩161，在抓举比赛当中呢，他已经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抓举成绩，提高了4公斤。挺举今天开把完成的很顺利。这场比赛萨利姆很有希望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把他加到了163。来看四叔杨一，他把158没起来，加到159。
0: 三个五。
1: 159完成。在2021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挺举成绩只有145的情况之下，这把起来已经比上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成绩提升了14公斤了。苏叔杨一如果继续有好状态的话，他是有希望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目前他的总成绩达到了292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意大利的鲁伊乌第三次试举，还是159公斤的重量。

0: 为要等到运动员的整个身体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才会按灯响铃，让运动员放下。维乌顽强的完成了159公斤这个重量，这个重量起来之后，也把自己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1公斤。今天的总成绩达到了286公斤，刷新了个人最好总成绩，提升了3公斤。
1: 重量162kg，カザフスタン本選手来日試技。
0: 这位00后的小将也结束了自己的首次奥运会之旅。

0: 哈萨克斯坦的伊格尔森，156开把成功之后，第二把加到162公斤，这把起来将会超越他的个人挺举最好成绩。
1: Ровно вставай.

0: Стал.
1: Не спеши.
0: Ровно по центру. Держи.
2: 没有了，右手的手肘出现了屈伸的动作，两盏红灯，一盏白灯，判失败。在这种比赛当中呢，裁判员一共有三位，一位中间裁判，两位侧裁判。一盏红灯，两盏白灯，或者说三盏白灯会判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的红灯则判失败。
3: 道中寮日本糸数陽一選手第三試技。
2: 紫树阳一的最后一局162。上送这一下感觉还是有点发不上力，他的翻战没有任何问题，下肢力量非常好。上送的时候没有做好。紫树阳一呢，挺举成绩定格在159，总成绩是292公斤。
3: 道中寮カザフスタン孫選手。
2: 目前在总成绩上，苏树阳一领先沙特阿拉伯的萨利姆4公斤，但是萨利姆还有两次挺举的试举机会。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刚才这把又是上送的时候，杠铃送到了后面，调整不回来了。来看伊格尔孙，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63。他的翻站没有任何问题。好的，这把上送肘部的动作交代得很清楚，中间裁判给了一盏红灯，但是两个侧裁判给了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163公斤起来之后，伊格尔孙也提升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一下提升了7公斤。
6: 道重量ジョージア西ベリゼ選手第3試技。
5: 伊拉万虽然说在抓举比赛当中他的抓举开把很顺利，但是呢第二把和第三把明显感觉出来他的状态也不好。165顺利完成，伊拉万真的是很沉着，倒计时还有6秒的时候才开始试举。165顺利的完成了。之前伊拉万呢是保持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174公斤，这个记录是在2018年的阿查巴德世锦赛上创造的。但是呢，在2020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上，当时李发兵曾经举出过175公斤的成绩，超越了伊拉万174的这个世界纪录。好，来看李发兵，李发兵的开把重量也调了，下到了166公斤，就是要压伊拉万1公斤，因为我们在抓举比赛当中已经积累了4公斤的优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着伊拉万举，就是压他1公斤就足够。
7: 站起来，站起来！
5: 期待李发兵的好表现。

0: 放开举。总裁，程文，
1: 别着急，哎呦，别着急，哇、
0: 哦，这把真的是有惊无险啊！但李发斌也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金鸡独立，在手中举着166公斤杠铃的情况之下，单脚支撑啊，稳住了重心。不经意之间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哇，这一局，相信这一局也能够让他整个人的状态快速放松下来，哦，这估计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的经典画面之一啊！手中举着166公斤的杠铃，完成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沙特阿拉伯运动员萨利姆，这是他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66公斤。萨利姆他的整个身体没有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当中，所以裁判员一直没有响铃。能否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就看这一局了。而萨利姆这把如果起来的话，他的总成绩将提升7公斤，达到259。萨利姆这场比赛已经很不容易了，提高了自己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那么挺举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61，这把起来之后也能够提升5公斤，决定铜牌归属的一举。翻起来了，上松。哎，上一把消耗的还是有些大。连续试举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压力确实太大了。这样的话，伊格尔森已经开始跟他的教练庆祝了。好，接下来看李发斌，他的教练是邵国强教练，也是奥运冠军石智勇的教练。伊拉万呢是把第二把重量加到173，让李发斌先来举这个172。

0: 好。
1: 三碗，
0: 有了，172公斤成功。这样一来的话，这一局让李发斌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同时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奥运会纪录。金牌争夺战的主动权目前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伊拉万现在第二把直接加到了177公斤。目前的李发斌总成绩是313公斤，领先伊拉万的达到了9公斤。

0: 立法兵 175 and a chain。
1: 紫发兵第三把加到177，那这样的话就让伊拉万第二把177先来。伊拉万如果这把起来之后的话，他的总成绩将会加12公斤，超越李发兵的313。而177这个重量如果起来的话，将会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伊拉万这是要搏一把，因为他现在也没有任何余地了。哦，没有了。而且感觉伊拉万要想完成这个重量，看上去非常的困难，但是他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这样一来的话，李发兵第三把完全可以再加到178，让伊拉万先来举177这个重量。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就是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抛给对手。但是伊拉万现在只能去试举177这个超世界纪录的重量。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伊拉万的最后一举将决定最终冠军的归属。当然李发兵还有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没有了，这样一来，恭喜来自福建泉州的李发斌，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再添一金。李发斌这场比赛呢，用自己雄厚的实力和积淀，战胜了伊拉万，在两人的第三次大赛交手当中，再次以10公斤以上的优势战胜了伊拉万，捍卫了自己在这个级别王者的地位。李发斌第三把还要继续试举，他不但要赢下这场比赛，还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纪录，完成在这个级别抓停总世界纪录的统一战。他把杠铃重量加到了178公斤，虽然这一举是锦上添花的一举，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在本届奥运会上看到中国奥运代表团创造第一个世界纪录。李发斌在等倒计时中走到30秒，李发斌加油！

应该是李发斌的手肘啊碰到了自己的大腿，这在举重比赛当中也是犯规的动作。这样一来的话很遗憾178没有起来，但是没关系，李发斌已经在这一举之前锁定了这枚金牌。这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5枚金牌，再次祝贺李发斌，祝贺中国举重队，祝贺福建举重队。这场比赛也是中国男子举重队的首场比赛啊，李发斌这枚金牌为中国男队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板，李发斌以11公斤的巨大优势创奥运会纪录的成绩，战胜了印尼老将伊拉万，伊拉万排在第二，获得铜牌的则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伊格尔孙。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成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然后呢，这句话说得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你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它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热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攻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我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呀，奶奶。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昆身震动。

0: 州明年冠军，
1: 安州。
2: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潮就一下子就火了？
3: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4: 十三太保。
2: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3: 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的。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4: 是的，
3: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2: 对，所以
3: 这是在说是在走亲戚，
4: 是
3: 在串门。
2: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3: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2: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5: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扎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嘟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2: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1: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1: 你头牌，你厉害。
2: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叫嘟嘟的。
1: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没，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2: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3: 主要是好玩，也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4: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哥顶回来，跟上达达
1: 扯进来。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东京有名体操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今天是第二天，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是男子吊环。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选手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吊环的冠军获得者。在资格赛当中，扎内蒂的排名是排在第五位。资格赛里，两位中国选手刘洋用6.4，尤浩用6.5，是这次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两个最高难度。其他六位选手难度都在6.2到6.3之间。可惜了，巴西名将扎内蒂在环上的动作完成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刚才我们也看到，在完成下法的时候出现了重大失误。扎内蒂是今天进入到这场吊环单项决赛年龄最长的选手，今年31岁。在过往，扎内蒂参加过的奥运会中，最好成绩是2012年在伦敦获得的冠军，2016年主场他是获得吊环项目的银牌，

吊环项目，我们看到扎内蒂在环上，他有很多个动作，比如说在完成十字的时候，都是摊开手，这样的一个握环的方式，向裁判展示他的握环的准确性。但是他的这个下法，大家可能比较明显的能看到，因为腾空高度比较低，所以属于无准备落地。在那样的一个高度，要想落地站住是几乎不可能的。完成裁判在吊环这个项目上的专项扣分。先来看难度分6.5，完成7.633，得分是14.133分。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预赛的第八名尤浩和预赛的第二名中国队的刘洋。先来看尤浩的成套。这是尤浩的第二届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尤浩的吊环是获得第六名。悬垂直臂压上成倒十字，停够2秒。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十字，后摆上至环高成水平十字，前摆上成倒立。奥尼尔直臂直体慢翻上成十字，乔纳森后摆前翻在环中直接成十字，后摆上成倒立。下法盯住，后直720渡边下。尤浩为我们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两位运动员携手挺进决赛，开了一个好头。这场吊环的金牌竞争啊，异常激烈。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名将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另一位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希腊的佩特努尼亚斯，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吊环冠军获得者。那么尤浩和刘洋在过往的大赛中，世锦赛刘洋是2014年南宁世锦赛的吊环冠军，尤浩是2015年的世锦赛吊环银牌获得者。我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在单项上是有最高的难度。它的难度大概在6.5左右，6.6的难度，8.7的完成，15.30。他的动作刚才我看了一下，全部承认，3个 F， 2个 E， 3个 D， 2个 C。吊环现在是没有连接加分的，所以是6.6。接下来是刘洋，刘洋在出发前因为这个膝盖拉伤，所以下法练的不是很多。今天这套动作下法很关键。

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的狮子，悬垂直臂压上成水平的支撑，悬垂直臂压上成倒狮子。乔纳森悬垂后摆上水平，刚才是一个十字穿鞋，后摆上成水平弹十字，盯住，咬着牙，虽然膝盖有伤，但是真的这场奥运会刘洋和尤浩是单项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每个国家和地区他的奥运名额是4+2，四是指团体赛，二是单项选手，这个二要通过一系列的世界杯的系列赛去拼个人的名额。现在两位中国选手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吊环这个项目主要看的是停留的时间还有角度，你看从这个水平面侧给这个水平十字完全就是一个平行于地面的

之前就给大家介绍，对他的下法有一些担心，但是这次真的是因为这是奥运会，选手们为了奥运会，即使自己有伤，他知道自己。

体操完成分最重要，因为两个人打成平分的话，完成分高的选手胜出。刘洋现在排名第一，现在中国队的两个运动员暂列一二位，巴西的扎内蒂排在第三，接下来登场的是俄罗斯奥运队的阿布利亚金，他是预赛的第七名。

老将阿布利亚金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他在里约奥运会是铜牌获得者，在伦敦奥运会第五名，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奥运会。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支撑，停两秒，水平十四，一个 E 一个 F， 后上成十字 E 组，山胁乔纳森脚低了，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脚要跟头在同一水平线上。后摆上呈倒立，前摆进倒立，后这两周720下 F 组的下法，这是前点几位选手都是用这个下法。下法我们看上去不难，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很高，是一个难度值很高的动作。而且下法在完成 F 组的时候，你还要盯住。他刚才环上就是在完成乔纳森之后的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那个动作的角度会比较明显一些。好，再看，这里就是这个。他这套动作的 F 组有两个， E 组有两个， D 组三个，剩下的去 C 组要三个，这样就凑齐十个最高难度。吊环没有连接加分，所以它难度分大概在6.3左右。吊环这个项目，环绳如果有过多的摆荡，每个动作这个是一个小错，做这种力量静止的时候异常的握法，0.1一次，难度6.3，完成8.533，排名第三位。现在比赛八个人，比完了四个人，两位中国选手目前排名一二，后面的四位选手当中实力最强劲的希腊名将佩特努尼亚斯是第七位登场。下面先来看第五位上场的土耳其选手克拉克，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26岁，预赛排名第四。

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之前参加的世锦赛次数还是挺多的，参加了有六届。他是2019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的吊环冠军获得者。每一个静止力量动作要停够2秒，就是动作一到位开始读秒，一二

这名选手目前为止他环上动作完成的质量都很高。下法基本站住，他的下法跟前面上场的选手不一样，他是向前的，这种向前的下法能够站住是不容易的，他基本上做到了。今天的这场吊环决赛竞争很激烈，而且登场的选手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扎内蒂水准并不是很高以外，其他的选手都是高质量发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土耳其的克拉克也是规格很高，他的动作他的十字他的水平十字角度都是到的。从这个近距离可以看一下，因为他这个动作是翻上以后不是成水平十字，他是成一个水平支撑，所以他有一个向上的过程。土耳其男子体操近几年的发展迅猛，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有两位来自土耳其，第三14.833，这样中国一二三四五分别是土耳其、俄罗斯奥运队和巴西，后面还有三位选手分别是法国、希腊、土耳其，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第七位出场的希腊选手佩特努尼亚斯。

好，先来看预赛第三名，同样也是位老将的31岁的法国选手赛德。第二届奥运会了，之前在里约奥运会上，他的吊环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个选手的身体姿势没有完成好，第一个动作就出问题了，脚和头基本上在完成一个水平支撑的时候都没有能够到精准的位置，他的水平十字也是如此。摆上成水平的支撑，前摆上筋倒立，他的下摆要比他横上做得好。这名选手啊，刚开场的问题就出了状况，因为一般来说吊环是把最难的动作放在前面来做，那个时候体能更好。吊环的难度编排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基本上大同小异，基本上大家都是选这些常用的动作。他就应该成一个水平的支撑的，他控制不住了就压上成倒立了。从侧面可以看一下他握环的方式，在完成一个水平十字的时候把手弹开，

因为上一届奥运会他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次进入了，不管名次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进步。他难度在6.3左右，看看完成分，难度6.3，完成8.6，14.90，排名第三。他只比刚刚排第三的土耳其选手高了0.034分。目前一二名都是中国队，但是后面还有两位选手，其中马上要登场的这一位佩特鲁尼亚斯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而且他的世锦赛是三届吊环的世界冠军。登场了佩特鲁尼亚斯。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的支撑2秒，这个动作是中国名选手严明勇命名。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十字2秒，后摆上直环高水平的十字摊手2秒。旋旋后摆上成并腿水平的支撑。弹十字，旋锤后摆，环中直接成十字，下法很重要。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佩特鲁尼亚斯，他是单项运动员，在最后一场争夺奥运会入场券的世界杯多哈站上，他的完成分当时裁判打的是9.2，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完成分，这个分数帮助他佩特鲁尼亚斯进入到了奥运会。这名选手刚才在环上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确实是很高。在吊环项目上，像他的第一个动作严明勇，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动作达到有起码是4个，像李宁摆上、李宁正吊、李小双十字，还有严明勇支撑。现在刘洋和尤浩是一二名，佩特鲁尼亚斯这套动作将决定今年奥运会吊环的金牌归属，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分数。他的难度是没有我们高的，难度6.3，完成8.9，第三，佩特鲁尼亚斯第三，这样中国队刘洋尤浩排名一二，还剩最后一位选手，土耳其的阿斯尔。

如果大家了解刘洋今年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选拔的过程，最后大家给大家介绍，也是很艰难不容易的。因为如果从世界杯单项的系列排名来看呢，佩特努尼亚斯是排在了刘洋前面，那么就会顺位把名额给了尤浩，但是我们依然选择派出了刘洋。阿瑟，土耳其选手，预赛第六名。这名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之前在世锦赛的经验也不多，只参加过一届，也就是2017年的蒙特利尔世锦赛，当时他的吊环没有进决赛。

比赛结束，最后登场的土耳其选手阿斯尔结束了他的表演。这个是在土耳其选手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排在一二位的中国选手分别是刘洋和尤浩。从回放中看一下这名运动员，他的过往战绩其实说明了一定的问题。这名选手还并不算是一个非常经验老道成熟的吊环选手，但是他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作为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吊环就可以进入到单项决赛，他今天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值得骄傲的。

个下法会使他丢掉起码是0.5以上的分数了，因为他动的起码有三步左右。第七，吊环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刘洋用6.5的难度分、9分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吊环金牌。中国选手尤浩用6.6的全场最高难度、8.7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的吊环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希腊名将、里约奥运会的吊环金牌获得者佩特努尼亚斯。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呢是正式开打，中国队将会在今天面对的是尼日利亚队。在简短的开球仪式结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尼日利亚上来还是防得非常紧啊，现在先防中国队这个边线球，给了一些压力。在热身赛的比赛，我们就是需要尽可能的去还原实战状态，啊，不能上来就是有一些松垮，这是要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和作用。给篮下，范申直接出手。今天一上来，感觉尼日利亚给的强度还是不小的，中国队打反击，失误了。当然了，就是双方的比赛一上来都有一些紧，这也是在热身赛当中非常常见的比赛情况。刘雨桐在篮下争抢篮板球，裁判员给了前场球。今天呢，尼日利亚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是派出了20号的穆萨，还有13号怀特。5号奥比，10号阿姆马卡拉。中国队今天的开场是首先打破了得分僵局。尼日利亚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另外还有25号的麦考利，这是构成了今天尼日利亚的首发。尼日利亚队呢，这支球队它并非等闲之辈啊。那尼日利亚队他们在过往呢世界大赛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首先，他们是过去2届奥运会都参加了，在巴黎奥运会呢获得了第8名，这是历史性的取得了8强突破。所以今天开场来看，尼日利亚队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防守硬度和进攻的冲击力，还是中国队需要适应的。尼日利亚队13号是怀特，中国队必须要注意篮板球的控制。尼日利亚转到外线，啊，还是丢篮板。这次把篮板球先保护下来，上线的过渡，刘雨桐在篮下。现在尼日利亚呢防刘雨桐呢是绕前防，所以中国队想要直接过渡到篮下呢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指导。还是上线的传接球出现了问题，反击被尼日利亚打了一个快攻。中国队今天呢，首先在上线的传接球上，是面对尼日利亚的这个上抢是出现了一些停顿，这个连接呢还是要再更快一点啊，而且尼日利亚现在防守呢直接是全场的扩大防守，
会给持球推进的一些阻力。上线的八字又是一个身体的挤过，把球抢断，很可惜啊，反击尼日利亚没有打进。但是这些抢断呢，还是让中国队要紧起来。那么在热身赛当中啊，暴露出一些问题是，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中国队这边呢，应该是要换三个点，要做出三个点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目前的阵中第一高度张子宇登场了，另外外线一号位是换上了王思雨，另外还有刚刚回到球队的六号杨舒宇。工人老这一波换人呢，主要是先增加外线更多的进攻点和持球点。好球啊，果然呢，多次征战大赛的球员上来还是能够稳住局面啊。王思雨上来呢，一次突破分球，找到篮下的张子宇得分了。其实现在得分是一方面啊，主要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主动失误。现在中国队呢是守联防啊，张子宇在场守二三，破联防上线是给到了一个过渡球。今天开场尼日利亚实际上是获得了很多的出手机会，只可惜进攻效率低一些。杨舒宇面对夹击分到外线王思雨的三分，张子宇进攻篮板，连续打到进攻篮板，顶开之后再造犯规。张子宇这基本上就是算是在二层楼作业了，所以张子宇的登场呢，会让尼日利亚在篮下的防守以及整个五个点的防守阵型布控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势必呢，外线也会获得一些出手机会，就看球给出来能不能投进。球稳稳命中，双方打成6-6。一次不错的防守，看推反击。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利用自己的突破吸引防守，然后给张子宇喂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进攻区域里。不错，中距离打进。张子宇一对一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要么是造篮下的杀伤啊，要么是直接一对一打进。
张子宇上场呢，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中队这边呢，再次调整上陈玉杰。你看，尼日利亚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不断的给持球人推进到前场压力。啊，绕前防张子宇，看这个球怎么给。陈玉杰压缩防守，这个球很难啊，就是左手的一个抛投将球打进，尼日利亚推快攻，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一传上的很快，调整之后反击打进，球队在场上人员调整之后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开局还是慢慢的适应了尼日利亚的防守节奏和强度。尼日利亚呢，整体来看，起码目前就打这六分钟来看，终结稳定性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对抗很足，啊，逼抢很积极。这边呢，对张子宇的使用也是也有所保留啊，上来呢四中三，效率很高。但刘雨桐刚刚上来，篮下的高度有所下降，尼日利亚抓住机会篮下打了一个，这就偷袭了一个身后球啊。还有五秒，有机会不错，篮下二次进攻。张子宇下了之后呢，中国队内线高度下降了，尼日利亚整个防守进攻都轻松了一些。今天确实是不太走运啊，几次快攻反击没有打进，中国队继续打防反。杨舒予把球要过来。强侧三个人，王思雨这边没人看管了，直接迎着防守选择三分，自投自抢。杨舒予的三分，今天双方呢都还没有命中过三分球。这球过得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陈玉杰。陈玉杰呢，他是提前预判到了防守的落位，顺势一个转身，顺势一转把人背到了身后，移开空间反篮打进，一气呵成。目前来看呢，应该通过陈玉杰上来之后这几个球，处理球的果断程度，包括人球的结合能力，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而且本身他的这种场上的灵动感是他的特点，也是目前这支中国队所需要的。二加一打成，尼日利亚选择三分。其实今天尼日利亚他们是需要增加篮下进攻的成功率啊，
看这次的上篮怎么样，这次上进了。尼日利亚队这五号呢是翻译是欧比或者叫奥比，夹击去夹击，这个传的稍微有点大，跟进二打一，好球！那杨舒宇跟王思雨呢，都是在澳大利亚联赛锻炼了一段时间，这是回到球队之后看看能不能快速的融入。三分球开了，五号奥比，这今天双方第一个三分球，目前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一分钟，双方打成了19-0。王思雨，是造成了尼日利亚队六号一级沃耶的犯规。12号前锋伊乌阿拉被换下，换上了25号的前锋麦考利。通过罚球啊，王思雨帮助中国队继续保持比分领先。今天中国队罚球不错啊，目前还没有罚丢过。越打越快。今天其实开场的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紧，那中国队这边呢靠替补上场的张子宇在篮下先率先破局，逐步呢也外线这个时候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抓一些快攻反击啊，抢断之后的快攻转换，陈玉杰上来之后表现非常不错啊，而且王思雨上来呢也是利用经验盘活全队，一点点的稳住了，但是现在从比分来看还是非常焦灼，啊，双方都没有完全占据绝对主动。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节罚丢的第一个球。背后甩开防守人，没有完全摆脱换防了。尼日利亚的球员，大家通过第一节的观察呀，他们非常会用身体去防守，所以当你要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掌握身体的对抗上面的主动。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对方反倒是在你做动作的时候给了一个身体，这球呢是一次抢断，实际上也是用身体把球给挤掉。这就是说，可能你面对跟自己相同风格类型的对手的时候，你这个变向啊或者背后啊转身是奏效的，但是突然变成一个从体格体型和身高各方面条件跟平日里习惯的对手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对手的时候啊，一些方法就不是很奏效。所以这就是我们邀请尼日利亚来打热身赛，目前来看在这些细节上我们需要调整。
中距离，中距离也中。十号的是阿姆卡马拉，最后一秒钟这个球并没有响哨。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啊。作为中国女篮热身赛首场比赛啊，今天呢作为这三场比赛的首场比赛，看得出来呢在有一些老将的回归，阵容的重新调整磨合，战术适应的过程当中，在一点点变好啊。我们看到了首节过后是22-0，我们期待接下来第二节中国队的表现。这是尼日利亚的锋线球员奥比，奥比也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具备持球攻击和中远距离投射。这在篮下的防守威胁非常大。注意篮板球啊，现在整个高度有，但是篮板球的几位做的不是特别好，没有把人卡住。在第二节比赛，我们看到龚鲁明指导也是给更多的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有过锻炼的邓雨婷啊，在第二节获得了登场的机会啊。邓雨婷呢是身穿着7号队服，张子宇今天3个进攻篮板，目前已经拿到了10分。第二节呢，除了邓雨婷登场以外，啊，我们还看到了31号的贾赛奇。罗新玉今天也是给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一号位目前还是用了1号张曼曼。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邓雨婷而言啊，这也是应该国家队的首次亮相。那么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我们还是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邓雨婷呢，据资料显示是2005年6月份出生，是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而且邓雨婷呢，她是毕业于湖南的雅礼中学，雅礼中学呢在女篮方面是非常出色的院校啊。当然她也曾经是就读于清华大学，之后是赴美征战 NCAA 的联赛，先后效力于奥本大学、贝勒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邓雨婷突底线，这球面对夹击把球切了。张曼曼垫最后一层防守，防得非常好啊。好球，这是一个反跑，造成防守犯规。
虽然是刚到队不久啊，但是邓雨婷能够看得出来跟队友们还是有一些默契建立起来。这次的反跑是人到球到，再次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了13号怀特。好球给的不错，但这个球其实传球啊多少还是想得太细了。尼日利亚多人参与快攻反击，这球是在撤步的时候踩到了边线，吹了阿格博尔的出界。邓雨婷还是很敢打，很敢打。邓雨婷上来的，他整个处理球还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也是源于他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可能邓雨婷应该是比较适应尼日利亚的这种对抗，因为在这个美国大学联赛里，对抗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啊。再来，投篮很有信心啊。能看得出来呢，公主明指导应该还是给邓雨婷比较多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他上来之后这种相对来讲个人进攻比较积极的比赛方式，那还是教练组给予支持。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陈玉杰再给到邓雨婷，三分球。过去的3分40秒打了一个3-10，中国队的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到低位，再分球，又出界了。好球啊，切得漂亮。其实你会发现呢，当邓雨婷跟杨舒雨两个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俩的很多这个技术特点呢比较相似，都是具

位持球撕开防守的能力，相当于是两把尖刀。这个阵容的机动性会强一点，今天热身赛啊，就看了不到两节的时间，龚鲁明指导呢，在不断的去阵容搭配，再去尝试。这也是看看球员和球员之间上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效果。杨舒宇降低重心走左手啊，一步过掉了防守的阿格博尔。教练组应该是早有了解了，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场上的一些组合搭配会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效果。现在呢，来到了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35-36，暂时落后一分。这边反跑有机会没给过去。陈玉杰，其实陈明玲跟唐子婷两个人呢，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两个人都是偏四号位，但是他们的机动性会强一点。好球，刚刚说完，这边陈明玲呢，又是一个空切到篮下，队友及时将球给到。中国队也具备换防的能力。尼日利亚这个时间不多了，防守已经完全罩住啊！一次成功的24秒防守，尼日利亚的代理主教练瓦尼穆甘古奇。

中距离也有。杨舒宇呢是里突外投，连续取分。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防守不失位啊，这球进攻球员是做得非常出色了。25号麦考利翻身跳投得手，双方的比分仍然紧咬在一起。陈敏玲上线再找杨舒宇，转移到弱侧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威胁小一些。啊，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吹了尼日利亚的球权。这一攻结束，应该还会留给中国队3-4秒的时间。注意篮板，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39-38。

0: 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上半场，中国队暂时领先。
1: 在自然界中，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下半时的较量。下半时呢，在后卫线上，中国队是安排张曼曼跟王思雨来作为一个双后卫的搭配出场，上来就是一个三分球，给下半场开了一个好头。张曼曼今天已经是进了两个三分了，两投两中。内线呢是下半时先上张子宇，锋线呢有罗新玉、杨舒宇，这是构成了中国队下半时的首发。一旦让张子宇要到这个位置，防起来就太难了。下半场尼日利亚呢安排登场的20号穆萨、5号奥比，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阿姆卡马拉呢，这是93年出生，1米7。

73，他在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了。巴黎奥运会期间呢，他能场均贡献12.5分和5.5次助攻，所以阿姆卡马拉这名球员呢，个人能力还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是比较出众的。13号呢是怀特，25号麦考利，这下半是尼日利亚的场上队员。可能你这个高度呢，只能说是在不跳的情况之下，直接摘篮板是更有优势。但是如果对方跟你有更强硬的身体接触，会有那种连续二次起跳能力的球员，那这个时候篮板球就不好抢了。而且抢篮板可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还是要所有人先把位置挤住啊，这都是在细节上我们还有待优化的地方。刘宇同上了，中国队现在呢守联防，23唐子廷也上来去保护好篮板球。另外外线还有陈玉杰、张曼曼和杨舒雨，这是目前场上的阵容。好球啊，这球夹击也很快，杨舒雨眼疾手快将球反抢回来，将球打进。注意篮板，啊，尼日利亚手感也来了。投进三分球之后，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咬得很紧，47-52，只有5分的分差。反跑，这球空切打得漂亮。奥比，对，篮板球一定要加强。篮板球如果是连续被对方抢到的话，非常伤士气。杨舒雨正面跟刘雨桐的单挡掩护，前场球。刘雨桐拦下一对一，所以你看啊，刘雨桐呢在国内球员方面，他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有优势的，可以通过对抗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你看尼日利亚的篮下的队员，他看到刘雨桐，他是一点不发怵，他也会主动去跟你寻求身体接触。那么，那可能你在面对国内相同位置球员时的一些优势，在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凸显了。换下杨舒雨，再次换上邓雨婷。中国队还换上了上半时没有过登场的2号钟嘉丽。球，刘雨桐一打二，

魏彤一发命中，刘雨桐呢，虽然我们刚才说啊，他在一些时候的优势可能面对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凸显，但是他仍然是要把自己的特点争取要释放出来。刘雨桐这球被盖了，自己反抢，中国队就地反抢，又拿到了球权。又是篮板球。

现在对于很多刚刚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些队员来讲啊，他们在这之前取得过不错的履历啊，在学生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篮球赛事里取得过不俗的佳绩，这是获得了国家队的机会。但来到球队呢，也不必太过于着急，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要把心态放平，有机会呢全力以赴。一旦有一些起伏，这也很正常。好球！这段时间打的不是特别目的明确。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陈玉杰三分球出手，尼日利亚队抓住机会打反击，打进之后比分来到了52-55。三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是55-52，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三分，领先。那么在这三节比赛呢，其实还是看到了一些比赛内容。那么我们就看球员的搭配。今天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队会打得更主动的。当然我们说热身赛的比赛不是说我们上来就是为了赢多少分而把所有的主力或者说最有优势的一波人要一直留在场上，而是要通过比赛呢去考验队员。确实有一些片段打得不是特别理想，这也是实际的情况。现在呢在第四节一上来，张子宇继续首发五号位，目前已经拿了16分10个篮板了，这个数据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锋线呢是派一个小的四号位罗新玉，这又是一个高度带四个外线攻击点，这是在上半前三节比赛里应该是拿分的一个阵容啊。另外有张曼曼、王思雨、杨舒雨，这个阵容中国队是拿分比较快的一个阵容。
但是你像第三节最后阶段那个阵容呢，邓雨婷上来，他那个阵容里面呢，他可能就是要主打了。他主打的话呢，跟他如果说以现在这个阵容里他上去，效果就又不一样。所以这人员如何搭配是一门学问。嗯，刚刚这下对抗应该是撞到了32号伊格伯克维的颈部，可能不是特别的舒适。我们也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啊，在2026年9月4号到13号啊，将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是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已经是获得了该项赛事的资格。今年3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是4胜1负，小组第二，取得了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所以现在热身赛呢，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为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在热身。但同时呢，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名古屋亚运会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为两项大赛在蓄力，在做准备。女篮世界杯结束，距离亚运会开幕大约也就是一周的时间。这球呢是先犯规，所以进球无效。今天张曼曼是中国队外线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进攻点。目前呢，这支中国队起码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外线稳定性还需要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因为你内线人员储备比较多，外线得有一些这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外线得有一些发挥出色的球员，这样的话才会显得更平衡一些。张子宇这个球传得漂亮，反击提速，王思雨，吹了王思雨的左部违例。今天呢，从阵容搭配上来看，有一段呢时间让邓雨婷跟杨舒予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也有不错的效果。当然呢，张曼曼打一，王思雨就要打二，这两个人都是一二号位可以兼顾的球员，所以之前应该是让邓雨婷跟杨舒予打二三，张曼曼或者王思雨打一，这样呢，可能这种组合效果，也可以尝试。现在张子宇这个篮板球背的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照顾不了那么多，所以从这个身后窜出来的一些冲抢的球，他可能照顾就不是很及时了。

尼日利亚明显增强了外线的逼抢，不好出球啊。中队这边做人员调整，换下张子宇。中国队再做人员调整，换上贾赛奇，换下王思雨。现在是一个小阵容了，刘雨桐跟张子宇都不在啊。五号位呢是用的陈明玲，陈明玲呢也不是一个传统五号位，现在小阵容看看防守的效果怎么样。防成24秒为例，尼日利亚这边呢也是要做人员调整。

上线守地手，陈明灵再挂掩护，锦城换防，贾赛奇再转移吊篮下，这球可不好起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球如果说当张子宇跟刘雨桐拿到的话就好打，但陈明灵呢，他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五号位，1.92米的身高，刘雨桐2.01米，张子宇2.26米，所以他1.92米呢，这个球周转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拿接到了，感觉位置不错，但是想起身比较困难。现在这个小阵容还是比较吃速度跟命中率的，当然贾赛奇这之前在 WCBA 总决赛当中就打出过高光表现的球员，在国内啊，8月初，海口跟佛山两座城市和尼日利亚一共要打3场比赛，今天这是第一场，所以三场比赛的人员使用、比赛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呈现，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么在3场国内热身赛之后，8月下旬，球队呢将会远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这是要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准备了。到时候球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配置、比赛状态啊，我们还要持续关注。在世界杯当中呢，分组情况是一共16个队，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呢分为 D 组，同组呢还有美国、捷克跟意大利。三个对手其实都不好打啊，美国、捷克、意大利，这都是实力非常出众啊。捷克呢是我们在之前的资格赛就交手过的对手。看看三分球怎么样。这小阵容我们之前刚才就提到了，它是非常吃就是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吃命中率的，要在快速多变的情况下完成出手，保证很高的命中率才行。

掩护就换。你看，就是当中国队的没有内线高度的时候，尼日利亚队的球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渗透到油漆区域内。

章子怡要再回来了。今天中国队还是希望要在这热身赛当中啊，要取得开门红。虽然呢胜利赢球，着眼于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说看的那么重要，但是说呢也是要全力去争胜。我们呢还是要在热身赛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要及时的纠正。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章子怡上来是要拿分的，连续调整之后再起，自投自抢。今年的章子怡呢，在比赛里跟去年相比多了一些环节，就是在击球之后她敢于去调整，在没有那么快夹击的时候，她敢于去运球运那么两下去调整身位，敢于通过转身啊，包括在行进间会跟队友有更多的配合，这都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他有进步的体现。直接掉高度，篮板球，唐馨玉，罗馨玉提前锁住了位置，贾赛奇，这是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传球路径的时候提前起跳，这个球就没有办法再做二次调整了，要么攻框要么传球。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全力去阻击章子怡在篮下的进攻啊，不惜用犯规来破坏他的节奏。中国队呢又请求了暂停，在第四节还剩下2分08秒的时候，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场比赛，中国队还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啊？先看这个底线球战术，交给章子怡，过渡球，杨舒瑜也上来，再给王思雨，吊篮下一对一，就挤在章子怡的这个腰间啊，顶在那腰眼上。那章子怡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能够面向篮筐的机会，他就能把球打出去。现在正负值加21啊，就章子怡上场的时候，中国队肯定是赢球的。尼日利亚十号是阿姆卡马拉，之前我们做过介绍，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球员。又给到章子怡，这球被对方破坏掉。
尼日利亚这支球队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球队没有那么好打，他们能拿奥运会世界杯的出色成绩，包括能拿非洲的五连冠，这绝非是虚名啊。就虽然他这个技术的精细度不够，但是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强，不好打。当然了，中国队目前状态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位置，所以说跟这样的对手去打热身赛，还是很有价值。球放得太大了，十三号的后卫怀特中距离命中之后，双方打平了。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杨舒宇、张子宇落位到篮下，这有没有夹击啊？过渡到弱侧，杨舒宇的三分，中队拿到进攻篮板。王思宇走底线，造成防守犯规。

这球阿姆卡马拉还是给了一定的防守破绽啊，重心被王思雨晃起来了。王思雨的第二罚罚进，掩护注意后续的轮转防守，正面持球突破分球，中距离球队防守到位，现在呢示意压一压节奏，尼日利亚现在还是在积极的拼抢，再给篮下，两个人夹击张子宇，这个球并没有把球切掉啊！张子宇篮下稳稳打进，中国队手里握有三分领先，领先三分，中国队还有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尼日利亚队大概是会准备一个，无论是快速两分还是三分球的战术，中国队首先是别给对方轻易得分的机会，掩护就换，现在换了一个小阵容，就是要去防对方的抢投，想造犯规，这个球没有造到，中国队收下球权，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啊，海口站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以三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也是为这一次系列赛热身赛的比赛呢开了一个好头。当然了，今天呢我们首先是要恭喜中国队取得了这场热身比赛的胜利。

0: 好机会，波中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空前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3: 布雷下手了，
0: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球进了。

0: 球，
1: 机会打门就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4: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哥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威廉托雷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淘汰赛，也就是总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啊，排名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对阵排名第七位的荷兰队。比赛正式开始。
1: 一上来之后就发了一个探头啊，但是意大利队没有抓住。
0: 好球啊！
1: 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先以短平回手为主啊，战术打得还是很顺。
0: 意大利队的安娜·达内西，哦，这个球
1: 攻传之间出现问题了啊，
0: 失配
1: 的进攻没有配上。

0: 重新组织进攻，
1: 嗯，
0: 打了一个短斜线。
1: 意大利队整个来说上来之后，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进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0: 嗯，
1: 因为从后排的保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防守起来的球几乎都到位了。
0: 荷兰队刚才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嗯，
0: 意大利队开局非常顺利，现在4-1。
1: 现在也是3点攻啊，也是尽量利用的往常，先把他的进攻点拉开。
0: 拜仁斯发球，
1: 两支队伍一上来应该说都在冲发球啊，发球不单有目的性，看他整个发球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意大利这支队伍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熟的，你看他好多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和复攻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
0: 是、
1: 啊、半到位也敢给。这是二号位打了一个背平、啊、打得也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尽量的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
0: 达姆布林克今天他的发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打到了拦网手，
1: 反击打得非常快啊！意大利这支队伍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在这些世界强队里面是非常全面的。你看今天一上来打的这几分球，就能够看到他后排的整体的保障是非常好的。
0: 意大利队今年啊，前面的3周比赛是10胜2负，排到了第二位。当时呢是第一周最后一场球输给了巴西，也是结束了自己在世联赛当中相当可怕接近40场的连胜。
1: 对，其实这两支队伍从目前的纸面实力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荷兰队的啊。从整个的攻啊到整体的实力上来讲，他强于荷兰不是一星半点的啊，是强了一大块儿。荷兰队呢，我们看他在小组赛应该是该赢的球都赢了，而且都是3-0，那遇到强队也都是输了，所以他这支队伍还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不是特别的强势。
0: 对，荷兰队的成绩是7胜5负啊，比较有意思，就像刚才李颖指导提到的，赢的球所有的比赛全是3-0，输的比赛的话呢没有3-2，输的5场球3场是1-3输的，2场球是0-3输的。
1: 他其实赢的那些队都不是什么强队啊，但是呢从3-0也能反映出来这支队伍在遇到弱队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对，下限比较高的一支队伍。
1: 对，意大利队在希拉回归之后，应该说在主攻线上的攻以及后排的保障还是强出了一大截儿、你看整体的主攻线上的进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比赛节奏也比较快啊，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多板球。
1: 对，

0: 今年世联赛的女子组的决赛是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另外我们说从时间上来讲，这场比赛是四场八进四当中的第一场，那明天的第二场，也就是四场八进四当中的最后一场球，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1: 开网的贝飞打得也是很果断啊。这一段时间荷兰队慢慢的攻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了，
0: 正好压在边线上，非常出色的拦网，主动权来到荷兰一边。
1: 荷兰现在也是两点攻啊，但是相对来讲在推攻或者是防守起来的球进到两米线的时候，它的整个的利用往常的进攻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的，所以你看荷兰队现在应该说攻打的成功率是和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小球还是差了一点啊，荷兰队的这个阵地式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拦网球，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到界内，
1: 破坏性拦网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拦网的高度确实挺可怕的。
0: 无论是从这个平均高度上还是绝对高度上，意大利队都是明显优于对手。
1: 是。还是给快攻，效果还是非常好。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现在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发球权的这个轮次的时候一定要去拼发球，去破意大利队的平网攻，因为意大利队现在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它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大的。
0: 哦，这边是荷兰队回敬意大利队一个快攻啊。达内西反应其实已经足够快了，但还是慢了一点点。
1: 他这26号丹布林克的这个接应，他是左手啊，所以他在二号位，你看他打背平还是高球，相对来讲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就界外了，
0: 打平了。
1: 意大利队现在是接应这边的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安特罗波娃打的基本上都是高球，所以一旦形成高球之后，你看荷兰队的整个的拦网的高度时间都还不错啊，所以他这边的攻的成功率现在并不是很理想。
0: 科诺勒马左手无名指啊，还是碰到了球。这一分呢，由意大利获得，目前比分还是2分的分差，13-11。

0: 防得不错。
1: 推攻，意大利队的机会，还是给快攻。
0: 好球啊！
1: 嗯，七里快打的还是很快啊。意大利队的两个副攻的整个的高度和，不管是近体快还是短平，应该说下手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法尔也是今年这个赛季从第一周开始始终在球队当中。
1: 嗯。还是被平，可惜了，出网了。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出网有点可惜。
0: 是。
1: 一个两点换三点，还是打大斜线。哦，
0: 后排攻。
1: 嗯。安德罗鲍娃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啊，我们看过网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球通过拦网手之后，确实从防的角度上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安德罗鲍娃本场比赛之前，今年这个赛季的累计得分已经超过了200分了，
1: 嗯，
0: 场均能够拿到接近14分。
1: 这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机会，因为发球已经创造出来了，对方的一传不到位啊，在打四号位的时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的拦网上来讲更容易一些。一二点的起速非常快啊，这个球也是利用快球的掩护拉了一个平拉开。希拉的平拉开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荷兰队我觉得今天在抓意大利队两点攻的时候，相对来讲我觉得抓的并不是很成功，球传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0: 嗯，成功的拦网。
1: 嗯，
0: 希拉的强攻这一次没有能够奏效。
1: 这位置上有个错误，正好副攻发球，自由人还在场上。
0: 埃格努，现在还不在场上。好球，相当聪明。
1: 嗯，一个是掉的比较突然，再一个掉的落点也是非常好，一个三不管带的地区，谁要都比较别扭。
0: 嗯。再次拦网得分啊！刚才分差一度已经相当接近了，现在又拉开到4分了。

乙醇不到位，只能这样来处理，清掉。

0: 其实波兰队在攻上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机会球的把控上，还有小球细节环节，他不如意大利队。
1: 其实意大利队比较出挑的一点就是小技术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是。
1: 哇，漂亮！
0: 又是半抄手啊，打了一个长线。
1: 这个大斜线之后，意大利队距离拿下这一局，就剩下一分了。
0: 对。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
1: 23-17。
0: 好球、哦、
1: 成功的拦网、漂亮。
0: 波兰队的这个拦网的取位和时间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但这个球内尔维尼应该是稍稍有点跳早了，你看他下降的时候再扣了。是吧，他的过网点所以很低。还是短平。上球的节奏非常好。荷兰队你看防守确实很顽强，但是效果一般。
1: 嗯，
0: 防起球的目的性并不是很强，就是我第一板起到手了之后我要防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领先六分拿到大量的局点，是荷兰队今天这样就两个人抢到一起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很多球不明确。
1: 嗯，

0: 想追求发球的质量，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落到界内。阿特罗波娃换下，换上了18号埃格努。
1: 又是出王，还是有点着急。今天第一局应该说意大利队的这种无谓的送分啊也比较多。
0: 嗯，两次了出王。
1: 嗯，
0: 目前总共拿到了5分，包括一个拦网和4次进攻的得分。

0: 哎呀，挖了一个后区，
1: 快狼队再追一分。
0: 这个球从接传的人的判断上来讲还是差了一点啊，应该跟着球走。
1: 这分拿到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也就结束了。意大利队目前是25-21，先拔头筹。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支球队今年第一周的时候，其实最终的完赛比分啊，也是3-0，意大利队战胜了荷兰。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到底还是拦网之后啊，实现了这一次的得分。
2: 你看荷兰队吧，他其实有防，但是他防起来的球的效果和二传调的效果，我觉得给攻守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1: 对，
2: 所以他其实很多细小的环节上，荷兰队还是比较粗糙一些。
1: 好球啊！达内西来发球，
2: 又是一个暴露性的强攻，
1: 防得不错。哦，这块还是垫飞了，
2: 就是一个抢中线。但是你看希拉的防守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
1: 是位置上应该说
2: 卡住了，
1: 哎，卡住了，对，
2: 暴露性强攻的这种硬实力硬突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是的，球起跳位置离拦网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2: 对，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开网。荷兰队在接安特罗鲍娃的这个一传都压到底线了，好球，
1: 选择打一个快球，再拿一分。
2: 短平回首，我们看线路八字线分化得非常的清晰。法尔的这个战术的变化还是很快的啊，一会儿近底快，一会儿短平啊，线路打得也比较清晰。你看攻防应该说拦防啊，意大利队的拦防是很清楚的，我这拦什么线，我防守的六号位的人摆得很快。
1: 哇，
2: 又是一个短平回首，整个我们从这一轮的攻防的转化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意大利队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2: 一个是拦，有拦的拦和防的这种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 荷兰队第二局的暂停叫的比较早啊，现在已经是落后着6分球了。
3: They never att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 So when we go for these balls and we just try to go high, then we block in defense. So try with line, try with long cross.
1: 比赛第一次给到这个胜率预测的时候，大概是75%对25%。现在意大利队的胜算已经超过了80%。

0: 这第一局感觉还能交得上手啊，这第二局一上来，意大利队有点压着荷兰队在打。
1: 16号拜延斯，26号丹布林克，荷兰队今天这两个点是第一局当中打得最突出的。安特罗波娃连续的发球，探头球直接拿到，
0: 这一轮啊，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强发球轮，所以对于荷兰队来讲，他第一个发的这个一传他是接到位了啊，但是他的一攻没有打走，还是很可惜的。
1: 荷兰队终于拿分了。
0: 这轮一下卡了很多分。
1: 安特罗波娃的发球啊，是这个赛季所有球员当中最为出色的。这场球之前33记 ACE 球，每场能够发出2.75记 ACE。基本上发6个球就有一个 ACE 球。
0: 就他这个球发的又转又飘。好的，荷兰队的机会。这个球打得还是很聪明，知道二传在前排拦网啊，选择矮的这一点来突破。
1: 在尝试啊增加发球的质量，这个球的话呢还是低了一点。
0: 四号位平拉开这个球还是有点掉头啊，所以攻守稍微调整了一下，掉了一下。好球，
1: 好球。
0: 快攻的掩护又是打了一个短球，希拉的战术主动变化还是很多的。
1: 好球啊，打得聪明。开大合的动作，
0: 这个安特罗波娃，我觉得他的后攻，二号位的后攻要比前攻打得好，
1: 是
0: 吧？
1: 对，这个踏跳
0: 节奏，踏跳啊，感觉有力量，
1: 是踏这一步，这个视觉观感上压迫感都特别的强。
0: 对，北非又是防起，效果还不错。达内西的拦网确实现在在世界这些副攻里面啊排名还是很靠前的。但是球是希拉拦到的。这球安特罗波娃应该说给拦网手给早了。好球，
1: 好球。
0: 发球找人找点的同时呢，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
1: 斯图特，荷兰队又一个 ace 球。
0: 对，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发球就是不能保守，要连续的去攻击意大利队。
1: 篮网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这段时间基本上把分差维持在了五分上下。
0: 好球啊！
1: 篮网拿分。
0: 这个球阿特罗波娃是看准了啊，晚出手，你看造球了。
1: 对，快速的从刚才那一次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啊，找到经验了。看两队这个 ace 球的庆祝动作都很像啊，像是足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这种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
0: 还是两点攻打快。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好，又是一个
1: 篮网得分啊！
0: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还是有机会，但是呢，在一旦被对方第一板防起之后，他进入到连续多板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
1: 对。放得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攻传的节奏配的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对于波兰队，对于荷兰队来讲，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在一攻过程当中，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控制节奏还可以，但是尤其是防守起来一些乱球的球的这个节奏的控制，对于二传来讲还是要压一压。
1: 想要制造打手出界，
0: 你看这比较可惜啊，推攻过来的球就上的比较到位，也没有抓住。一攻还不错，你看一攻二传手上捏这一下，然后再弹出来的这个球和攻手的这种攻传的配合的节奏还是很吻合的，而一旦形成反击啊，就差了一点。这是荷兰队的机会。
1: 就荷兰队平常经常演练的这个战术打法，成功率还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场上灵机一动，把握性就差一些。
0: 就是一动起来了，然后呢，不是一二三的这个节奏了，荷兰队就差一点。
1: 对，
0: 但是意大利队强就强在这，就是一个是你看他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他拦和防的这个配合上还是很默契，然后他防守起球的效果又很好，所以他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在乱的时候，他首先在防的这一环节上就压住了节奏啊，再到二传的这个能压节奏，所以他的整个的防反的节奏还是很有把握性的。
1: 对，可能局面上会有些客观上的乱，但是绝对不会慌啊。
0: 对。
1: 哦，这一局啊，双方也是献上了不少 ace 球，又是轮到安特罗波娃了。哎呦，这个球！
0: 意大利队这一轮也是两点换三点啊，但是提前的先把接应换上来了。

0: 等于是还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罚球出界，罚球送分，各给了对方两分球。
1: 上来之后发球还不错，好球，主攻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快。
0: 换上14号范德沃斯，
1: 好球，应该是个拉三。
0: 法尔。
1: 法尔这个球又有高度啊，又有速度。
0: 那法尔前排的位置一站，攻防两端球队都有太多的方式方法。
1: 对，他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副攻牵扯了。
0: 嗯。
1: 对方副攻，你说他不敢提前跑。
0: 哇，这个弹跳高度，好拉根努，
1: 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现在两个接应能力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0: 太强了。
1: 艾格努也好，还是安特罗波娃也好，谁打在这一点上都有一定的攻击力，也都是进攻核心。
0: 安特罗波娃又是一接一次球，现在分数是两倍于荷兰了。
1: 是短平挥手，打得真是清楚。
0: 嗯，屡试不爽。
1: 对。
0: 法尔打完安达，法尔打完达内西来打。
1: 嗯。两个副攻确实在进攻上啊，特点也比较相似。
0: 成功的拦网，好球！
1: 安特罗波娃主要一点就是你在连续攻的时候一定要抬高点。
0: 嗯，
1: 虽然跳得高，身高高，但是你的球的过网点不够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拦的。刚才一个球，第一个球被拦了啊，第二个球想拉高点打，有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这还不错，知道变。
0: 嗯。
1: 你看，这太可惜了，防起之后的这个防守的效果，还是给对方送探头了。
0: 本场应该目前两个探头球都直接把握住了，球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球传低了啊，但是攻守弥补的还是很不错的。希腊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好。这一轮荷兰队的整个的攻防抓的还不错啊，拦防抓的还不错。
0: 嗯，又出现了和第一局类似的情况，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这一局他们一度分数呢有过22-11的时候，分数是对方的两倍，赢得相当轻松的一局。这荷兰队的调整空间调整时间都不多了。好，这就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转播。这是四场八进四比赛当中的第一场，荷兰队对阵意大利队。两局比赛结束之后，意大利队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距离拿到比赛的胜利呢只剩下一局，看看荷兰队能不能绝地反击啊！两局之后呢，双方也是一边再战，第三局比赛开始了。今天意大利队从比赛最开始，包括每一局的一开始进入到状态都非常的快啊。
6: 对，尤其是开局啊，打的是很清楚的。
5: 嗯，好球。其实挺考验荷兰队的韧劲儿的，荷兰队能够在每一局的中前段可以说打得有来有回吧，但是打到了中段中后段的时候有点跟不上了。
6: 对，荷兰队第一局我觉得前半程还不错啊，但是第二局前面落后太多了。意大利队的防守总感觉是球到哪我人肯定都到。
5: 对，
6: 这个荷兰队的这个一二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的这个球，你看又平又快。
5: 就掉了一个极短的线路。
6: 内尔维尼这个球应该说弥补二传还是很不错的。
5: 哎呦，这球啊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6: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首先接一传的人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再想着第二下。你看他这两个球都是因为一传出现问题，
5: 是
6: 还是太着急。
5: 刚刚有一定的分数的领先啊，转眼间意大利队领先2分了。
6: 还是一传不理想。荷兰队的两个接应啊，确实打的这个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两个接应，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打的都是背平，然后一个是球的速度快，再一个他们下手的速度也很快。
5: 追求发球质量，球没有落到界内。
6: 希拉这倒手球的起球的效果真好，
5: 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太突出了。
6: 对，
5: 怎么做到在这样的身体平衡状态下把球给送过去？
6: 你看这球，其实对方打的是一个飘的球啊，没有控制住，但是他倒手球的这个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
7: That's how it works, but let's start to do it. We are all able to do these things. So focus on that things. Perfect balls back there. Sara can start to push these balls. We are going to score points.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6: 就是因为有了像希拉这样的队员，控制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它是非常快的。所以各个队伍在对阵意大利队的时候，你不能光有第一板，你得有二板三板的这种实力的稳定性啊，才能跟意大利队有所抗衡。
5: 就像您说的，之前荷兰队其实两个副攻今天打得不错啊。
6: 对，
5: 问题是光靠这两个副攻是打不下来的。
6: 你看他单打单肯定是还可以的，
5: 对，
6: 但是组合起来然后再加上多板攻的时候，他的保证的细小环节也差一点。那这个暂停叫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一上来安特罗巴的发球失误了，一个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又是篮网的有效撑起，
5: 这个球太有想法了。
6: 对，二次吊之后呢，其实对方的篮网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变向了，所以要求后排的防守的队员再动的能力要强才可以。
5: 奥罗，
6: 后排防守队员是跟着第一下已经倒下了，对，又起了。
5: 希拉强攻，再来一次
6: 好球。你看这就是技术的控制力，对吧？前面希拉这个后排的这种大范围的单手防守人家就给起过去了。
5: 对，这个打到网口上了。
6: 荷兰队你看这个跟他动作
5: 一样，
6: 荷兰队就没有起来，这就是个人能力了。荷兰队其实跟意大利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打着打着他就跟不住意大利队了。
5: 5分的分差不算是小数字了，反而

0: 好球，
1: 节奏还是很好的。二传手上捏的这一下，一下子把副攻就等住了。看一下荷兰队的推攻球。还是快攻，哎，这球没传好。荷兰队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二板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也有点着急，所以你看他自失慢慢的也多了起来。
0: 荷兰队挑战这个球啊！这应该还是相当清晰的。
1: 刚好打了个中线。
0: 对。
1: 中线对方的拦网正好漏了。他这个球应该是想抢中线，但是抢的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漏下来。
0: 想发一个短球，但没有过网。防得不错。
1: 这防守的效果还差一大截。这个战术组织的还不错。还是给二号位，意大利队的整体的保护跟得很紧。现在荷兰队是一个两点攻啊，所以进攻比较吃力一些。好球，
0: 好球啊，好球！本场比赛不多的这种多板球，这一分荷兰队拿到了。
1: 这个回合荷兰队应该说打得还比较耐心。
0: 再拿一分。
1: 荷兰队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后攻的运用还是很合理的，不管是在二号位的后攻还是三号位加进来的后攻，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不错的。
0: 刚才来自于范德沃斯的一次后攻。 好球，安特罗波娃。在第三局开始之前，他前面两局比赛已经是拿到了10分，这是球队得分最多的。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没有给意大利队太多压力，
0: 是
1: 对吧？所以意大利队应该说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几个进攻点的成功率都不错。
0: 技术上、战术上，荷兰队都没有给意大利队一些做出改变的必要性。
1: 嗯。没怎么跳，这球就撑起了。
0: 篮网拿分。安特罗波娃，今天已经拿到12分了。荷兰队这一波丢分啊，这个比赛的悬念真的越打越小了。
1: 嗯，
0: 落后8分了。
1: 荷兰队就是自己顶着顶着，然后自己就出问题了。
0: 嗯、对，
1: 这就是起伏性还是太大。
0: 哦，再次篮网得分，第19分。
1: 这一轮的强篮网正好在二号位这边，所以对于二传的整体的组织上来讲，还是要动动脑子，因为荷兰队现在也是3点攻，所以尽量的去避开对方的强篮网。
0: 嗯，刚才安特罗波娃高，法尔的横移速度又快。
1: 对，
0: 确实这个两个位置打不透啊。嗯，换一个思路，得分也就来了，
1: 还是慢了一些，对吧？前面其实就应该快点转移了，
0: 嗯、
1: 因为毕竟二号位这边的篮网主攻，跟四号位比还是差了一点，对吧？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再加上荷兰队的两个接应的进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界内啊，拿一分。
1: 好球啊，这个球背屏的速度很快。
2: Più vedere l'opposta o la fast attaccare senza che il nostro muro sia con la rete qua. Ok?Così, palla dietro, muro così, muro dell'altra parte, le mani, chiudiamo l'angolo. Mi sorprende tutte le volte quella palla veloce. C'è una quale che chiedi, eh? Non è che non l'abbiamo, non l'avete mai visto questa palla qua.
0: 法尔今天拿到了9分球，马上有得分上双。哎呦，这个球啊！
1: 你看荷兰队今天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控就差了一些，对吧？
0: 嗯、
1: 暂停之后上来的发球。这种自失还是偏多了一些。
0: 第21分，安特罗波娃，又是一个 ace 球。
1: 这就是临场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啊
0: 嗯、
1: 为什么说意大利队要强，它就是这个节奏的把控啊，整体的这种把控的能力上，意大利队是强伊斯兰队一大块儿。
3: 像
1: 那个一个发球失误，本来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讲是起伏的这么一个时期，
0: 是
1: 吧？然后叫了一个暂停之后，你上来的发球一失误啊，人家对方就是一个强发球员。
0: 那安特罗波娃也完成了自己这个一场比赛接近3个这 ace 球的任务啊。这场比赛 ace 球应该是3个了。

0: 心理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发球越发越好。
1: 这场比赛客观上来说相当波澜不惊的一场球。
0: 嗯，越发越好，这球又发了一个探头。
1: 嗯，三个探头球全部拿到，22-13，九分的分差。哇，再来一个安特鲁波娃。可以说比赛可能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一局比赛荷兰队最终的比分了啊，胜负上没有太多悬念了。
0: 对，荷兰队的两个接应，我觉得打的这个背屏还是挺出彩的。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整个的进攻的质量还是成功率还可以的啊，质量比较高一些。
1: 好球。
0: 船上的稍稍有点大啊，因为这个时候二船是后排的，所以对于电一船的人来讲，一定要清楚本方二船是前排后排的。如果前排的这个球，二船可以反拦，可以弥补一下。又是过网击球了，还是渔船太上网了，太上网又有点过网，看一下，确实是后排二船过网击球了。
1: 意大利队出来挑战。嗯，刚才慢镜头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艾格努，哇，这样一看手指真长啊。
0: 这种球一个是二传在前排就好一点啊，就不太会吹，其次呢就是二传的这个抢球点也很重要。
1: 嗯，三个人抢到一起，意大利队的第24分，这个赛点也就是来到了此时此刻了。意大利队现在在第3局，局分上领先2分的情况下，这一局又领先着8分球。

0: 收到。收到，收到。
1: 球又是打界外了，
2: 球打界外，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啊！一场可以说，客观上来讲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比赛啊。这样呢，意大利队是3-0轻取荷兰队，拿到了四强席位当中的第一个。下一场巴基斯的比赛将会在巴西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我们也告一段落了啊！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陈宇飞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

0: 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新渡这些年的沉寂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新渡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1: Service over. 3, 1.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宇飞。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宇飞更快。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飞飞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她在后场啊暴力的正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她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判断失误。这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又是控制陈宇飞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

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小动作接发，这还是四方球控制，头顶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基础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因为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铁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逸飞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逸飞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宇飞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才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宇飞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总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但是就是能比陈宇飞多坚持一拍。18-16，心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就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心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心度都打中了。陈宇飞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心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

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宇飞是8胜7负，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新度的场点，界内，李飞一个个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上网，攻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按场，打网，还是在进攻。陈宇飞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宇飞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宇飞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看刚才这个放网啊，放的质量多好啊！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宇飞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啊，就是陈宇飞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宇飞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新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反超了，这是陈宇飞的局点，21-20，太帅了。

0: 的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宇飞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宇飞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就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5个单项第二轮1/8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宇飞和这个辛杜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辛杜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宇飞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辛杜拿了2分，陈宇飞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乐一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辛杜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宇飞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宇飞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任平蔡月就是一个逆转。辛杜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3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3局决胜局。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挡网没有过啊，被网带拦住了。位置哈，第一局陈宇飞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辛杜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

假动作的揭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雨菲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的很尖。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你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反拍过度要小心。陈雨菲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样陈雨菲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3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半场，林飞还是在控球挡网，推后场，界内，漂亮！抢网推后场，可以看到陈雨菲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他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

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十五平，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

观望，加速一拍，还是控网，林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呢，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不见了，十六平。新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新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十六平，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八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五分啊，上演了逆转。好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看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将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十七平。很难处理的啊，这个新度第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

0: 陈宇飞抢到了高点啊，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位中路啊，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他的身高在这儿摆着的。假动作接发球，踢吊球，放网，拉直线，挡网，心动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吊，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宇飞真的非常棒的，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宇飞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宇飞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宇飞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他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宇飞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2: 还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

0: 反击换网，
1: 嗯，连续抢其实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昌这个再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0: 哦，第一拍打空
1: 了，这个平车快挡的连贯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0: 嗯，其实
1: 也是注意了连贯，
0: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1: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车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0: 嗯。上一拍中路，
1: 嗯，好球，这进攻很凶啊，然后的就前后站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0: 嗯，
1: 看到这个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0: 嗯，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
0: 嗯，
1: 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0: 发后场，
1: 我们的摆脱近身，
0: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1: 上
0: 一拍中路，
1: 看是球外，
0: 嗯，
1: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这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0: 伦加德来接发，
1: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0: 抢网，
1: 啊，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0: 嗯，
1: 平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0: 王昶刚才在往前，嗯，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抽得非常准，
1: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0: 嗯，
1: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0: 把球挑给对方，
1: 对，嗯，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0: 就进入到第二局，嗯，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1: 是
0: 频繁的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1: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0: 嗯，
1: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回来
1: 了，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0: 其实刚才梁伟坑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
1: 嗯，
0: 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1: 嗯， 那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0: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峰也好还是王昶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1: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然后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0: 这个球在界内
1: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0: 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1: 是的。
0: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1: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往前。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在往前冲。
0: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而被动了。
1: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0: 没错。
1: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0: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1: 是的，
0: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1: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发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那我们在抢了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0: 10-10。
1: 是的。
0: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昶来接发。
1: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0: 好球！
1: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0: 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在场上的梁伟坑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1: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0: 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1: 对，
0: 机会，好球。
1: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抢网，他们还有反击，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逾越，或者是够球。
0: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1: 对，
0: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下一拍就没了。
1: 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0: 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1: 对，
0: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1: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0: 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盘，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0: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1: 杀
0: 一
1: 次，
0: 再放，
1: 哇，就是这种球。
0: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1: 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0: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还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梁伟坑来接发。还是控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1: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0: 文加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1: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
0: 梁伟坑在中后场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看看这个球落点，
1: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0: 啊，发后场，
1: 好球！
0: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1: 但是他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0: 没错，
1: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0: 19-16。还是发一号区，嗯，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
1: 嗯，
0: 抽到对方的后场，
1: 嗯，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
0: 嗯，
1: 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0: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的，
1: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得又快，
0: 关键的一分，
1: 嗯，接得不好，对，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0: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
1: 嗯，
0: 麦斯来发球。
1: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
0: 嗯，
1: 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嗯，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0: 王昶来接发，
1: 嗯，
0: 看看这一分。
1: 嗯，啊，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0: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是的。
0: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哦，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嘛。
0: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1: 嗯，对，
0: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1: 嗯，是的，
0: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
1: 嗯，
0: 20-20。
1: 好球，
0: 嗯，这球拦下来了，
1: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0: 嗯，21-20，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嗯。嗯，好球！
0: 漂亮。
1: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0: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
1: 得
0: 很好。
1: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
0: 嗯。
1: 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因为这拍的节奏非常好，
0: 是这样，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
1: 嗯，
0: 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1: 是的，
0: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小佐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佐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好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

0: 滴滴嘛。
1: 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哦，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苏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牌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的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腹肌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s all for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嗯，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接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不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

0: 现在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苏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呢啲文。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

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0: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阶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哇、哦，漂亮！哇、哦，这个正手。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天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预定了。
1: 主裁判直接爆分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接 ac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跟七了。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没问题啊，小苏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Didino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费里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嗯，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特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特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相持当中，小祖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祖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哦，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个接发，小祖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祖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这样，小祖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老师，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知道
11: 吧？知道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尔夫。
1: 你定了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嗯，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图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好判断。
1: 15。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布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费里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了。

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没问题。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兹布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斯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

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2: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15 miles.
2: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嚯，好球！
1: 柯基朗。
0: 小兹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网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网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当然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网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他家就住在这儿。小兹布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布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Game Zverev。
1: 让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维耶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兹维耶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维耶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苏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维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兹维耶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维耶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维耶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兹维耶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

0: 这阿尔法也质量太好了。
1: 夫妻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地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哦，8-9啊。贝里谢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Vipinlock.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嗯，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兹雷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40-30.
1: Let's go!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好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0: 不错啊。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1: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是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维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就是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 feet，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

没有想到啊，吃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祖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祖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祖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啊，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好球啊，漂亮！小球列夫的发球上网。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球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球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发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发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t.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
1: Incredibly, it's 4-2. Set set.
0: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

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ace 现在1-9。这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一次。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

0: 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
1: 薛基冷。
0: 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
1: 苏基兰。
0: 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苏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苏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

0: 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2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像贾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斯弗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化学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

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拳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哇，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雷德奇姆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奇姆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奇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奇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罚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

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赚。现在比分追成5-5。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克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发抢，

场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

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20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哇，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直接抢攻，10-3，范振东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而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罪。
1: 华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斯卡吃发球了。

0: 坐。
1: 有。
2: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0: 转。
1: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接下来弗朗西斯塔来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巴多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

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德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德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这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德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德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里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多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华德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哇！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借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秋档，也有安东卡尔伯格。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苗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

0: 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

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啊，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焦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下，焦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夸奖。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这样的比赛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

德加德的政客进攻，前进速度很快。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迪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球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发抢，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得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双方的第三局。莫里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在擦网，这发球判断很准确。

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

控球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10-8，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场身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但是莫雷加的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力。

手的失误。莫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乔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吉奥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之中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哇，抢完传球之后的反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我们来到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

了一下，得8-4。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莫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散场之后的第一分，莫雷加德拿到。

0: 哇！
1: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哇，气短，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削了一个超短球。贾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行政局上来，穆雷加德三分失误。

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穆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弗雷加德全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

力。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契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里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里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王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啊！
0: 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哎，上来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

0: 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1: 好球啊！
0: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1: 张镇麟，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2: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2: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2: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
2: 断，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2: 三分球，
0: 更加的时候。
2: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
0: 吴金秋，
2: 加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2: 这球不得分，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2: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2: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2: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裕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2: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0: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2: 是。
0: 二连攻内线。卡尔顿防下来，
2: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2: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2: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2: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全
2: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2: 你看上一场
0: 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啊
2: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

0: 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是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二林，
0: 卡顿的协防，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队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浙江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布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邓世林自己来。

0: 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打客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明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7分。
1: 胡云秋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这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好，洛夫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文来了，
1: 他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七分五个助攻五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五个三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五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五个助攻啊。
1: 是的，孙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罚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菲利普朗，不靠近。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洛夫顿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哦，哎，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太乱了，自己扣一个吧。等他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世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

0: 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伍德根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李福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啊，
1: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哥，
0: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保护吴潇啊。
0: 保护吴潇，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在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也上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

0: 度挡拆，
1: 二垒的下顺再次喂球，福国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三中一的三分，广厦是五中一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三中三，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十一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布朗就是感觉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它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地守，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联防飞出距离没进，
0: 福格进攻篮板，
1: 福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连荣要冲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是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福格
1: 没还上，
0: 远端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布朗

0: 包围着挡拆，
1: 还是检验孟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严孟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2: 是。
1: 再给篮下，
0: 林秋，这李荣权防不了了。李荣权垫防的话，还是高。

0: 就是再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0: 是
1: 古德芬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5: 太高了啊！
4: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5: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犯了一个名角。

0: 来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 古德温扶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0: 这一下，曼联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子。
1: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子。
0: 戳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0: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丁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1: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古丁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古丁秋17分了，
0: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1: 李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0: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1: 三分球中，
0: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0: 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0: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0: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0: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俊龙
0: 挑战王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了几个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开了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

0: 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哈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云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1: 好，说明胡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正岛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0: 对，
1: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0: 是，
1: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0: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1: 对，
0: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1: 真高，真快，
0: 上进。
1: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1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0: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明辉1-1打进出界了。然后上海这边的球权，
1: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0: 对，
1: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0: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1: 对，
0: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这个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1: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0: 客
1: 场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0: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1: 吴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0: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1: 对对，
0: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1: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0: 那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1: 孙明辉第二犯，
0: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1: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0: 对，
1: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0: 还是马林掩护，这边下顺
1: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明辉起速，这一次
1: 篮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哈尔顿吃晃了。
1: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来，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沃尔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闫鹏飞了，
0: 他俩了。

0: 权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
1: 啊。
2: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2: 现在朱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2: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2: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2: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2: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2: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2: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2: 再挂硬货，
0: 金明辉
2: 进两个人防守，
0: 给到
2: 赵
0: 家人，
2: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2: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2: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2: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2: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严鹏飞，
2: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2: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2: 对
0: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今天可以选择自己来，
2: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金明辉有些粘球，看怎么打。
2: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2: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到防，赵家人也是3次犯规了。古德温，
2: 好球，
0: 给帽掉，
2: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家人4次了，
2: 赵家人4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2: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0: 哦，给了孙明辉、
2: 对，
0: 给了孙明辉，
2: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4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

0: 在是孙铭徽、朱俊龙和赵佳仁都是三犯。
1: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0: 看心态。
1: 对。
0: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1: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0: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1: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0: 刘川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0: 对。
1: 要冷静啊。
0: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1: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一场比赛是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0: 和袁鹏飞
1: 又是2分，
0: 又是袁鹏飞。
1: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0: 对，
1: 全部命中。
0: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是走篮下，袁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袁鹏飞投，
1: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0: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1: 这个比赛就难了。
0: 上30了，
1: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0: 是。给胡哥，胡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咱们办防。他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胡哥的垫防，被吹了犯规，
1: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0: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1: 要硬解了。
0: 张镇麟
1: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0: 超高难度，
1: 太难了。
0: 在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1: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0: 对，哎，严鹏飞的掩护犯规。

0: 三秒。
1: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2: 回
1: 进攻犯规，
2: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1: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
2: 也
1: 三
2: 犯
1: 了，
0: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2: 对，
1: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0: 是，
1: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0: 这节先上了无效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1: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0: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
2: 因为现在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1: 是，
2: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1: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铮、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2: 对，改变极大，
0: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1: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2: 快加一啊，这打得真硬，
1: 顶着吴晓的防守，吴晓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2: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就跟不上了。
1: 是，
2: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2: 12个。篮板，吴晓，
1: 这是双塔的作用。
2: 孙辉自己来，吴晓连送两个犯规。
1: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2: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
2: 球，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1: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2: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

0: 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1: 这边古德温对孙林辉，
0: 挡拆
1: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0: 又是吴霄，
1: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0: 大修，
1: 这球上大了。
0: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1: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0: 对，
1: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十次进攻机会啊！
0: 一直双方就是消耗战。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三次犯规。
0: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1: 现在丢了十二个罚球。还领先两分，
0: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七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0: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拧脚，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1: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0: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1: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0: 对，
1: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0: 现在上了朱俊龙，
1: 联防嘛，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0: 篮板
1: 有快有快。
0: 布朗半转换一挡，
1: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0: 是，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1: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0: 是。
1: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两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0: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1: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李洪权接着打。
0: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1: 是
0: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1: 布朗有回应球，
0: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1: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格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0: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1: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0: 这是长篮板，
1: 吴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铮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
1: 布朗，王哲林追到篮下，
0: 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两次罚球。

0: 王哲林，看这次他会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十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对，
1: 这比得分还重要。
0: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
1: 对，
0: 刘铮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对，我篮下空了没给，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有人这球投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文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今天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对，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0: 今天谁先打架呀？
1: 哇，
0: 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文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张镇麟，布朗17中9的三分，
1: 古德文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1: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
1: 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0: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1: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0: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二，罚中一。
1: 罚中现在是81比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0: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1: 李天荣，
0: 这球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来防，连续掩护，
2: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2: 再次打进，我的天
3: 呀，
2: 布朗46分
1: 去了，
2: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这朱俊龙防古德温，
3: 古德温
2: 高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2: 打进
1: 球，这球打得强硬，
2: 差4分。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2: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开，
2: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2: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王振林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2: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2: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一个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2: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3: 是在小个手里。
1: 而且郭亮打开中国西班牙
2: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
2: 犯规，
1: 接了三分犯规，
2: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2分，挺敢打。
2: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2: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古德温，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2: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2: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2: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2: 关键时刻胆量足，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2: 最后时刻双

0: 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起来，走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孙明秋
0: 又夹击
1: 给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他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先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来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狮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狮不能犯规，
1: 调动最后7秒、6秒，
0: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有人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狮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狮，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
2: 投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不灵，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拉卡罗马尼内射门，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防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6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2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6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两位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佳旭，孙佳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 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佳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的相当不错。孙佳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
1: Great form throughout that entire full double full full. Check out the landing.
0: 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
1: Lost it there. That was very nice catch. Very nice save for Sun Jiaxu from the People of China.
0: 这跳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了接近0.8。

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些。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四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2001年出生。宇宙战七百二，360接360。

0: 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
1: He gets it so nice and clean, opens it up and steers it out, flies it out for another.
0: 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
2: Questa finale numero uno qui per quanto riguarda gli aerials uomini Milano Cortina 2026 si stanno riscrivendo i limiti.
0: 李天满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满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满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
2: 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
0: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欣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欣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3: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欣迪的状态真的是有目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欣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欣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运动员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前面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欣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
3: 他
0: 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

0: 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心凌，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挑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一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1: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th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Yanni?
0: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璞、王心迪、李天马和孙佳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票当中成绩最好的一票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这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

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昆仑一场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More visibility to the ground. With a gray sky like today, it's super difficult, super easy at the same time to lose track whether you climb upside or downside. Well, the score is coming in for Noah Rhodes. 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只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他的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滑雪分布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This is gonna be enough.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佳旭，孙佳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佳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那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

0: 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尼奥这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看到运动员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也许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于运动员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陈嘉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看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水面。落地呢，层面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 prim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吉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2: 加油！
0: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3: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这跳肯定不会超越孙嘉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12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瑞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嘉旭排名第六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八，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2个720，第一周720，接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血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

0: 二轮的资格，这票更多是找一些感觉。哇哦，不错，维尔纳这个状态真好啊！两位瑞士选手将会成为决赛第二轮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1: Firmin Werner ci ha fatto sognare nel primo salto e continua a farci sognare anche in questo secondo salto.
0: 维尔纳的这一跳呢，虽然完成质量很高，但是难度系数不如第一跳高，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的第一跳。
1: Olimpica eseguiti dall'atleta svizzero veramente impeccabili. Si è ripetuto, ha ripetuto quello che aveva fatto nel primo salto per la gioia di tutti coloro sono qui.Questo oggi al Livigno Aerials e Mogul Part ad assistere a quest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0: Score is coming in for Pyramid Van a second. 但今天在空中的这种感觉，对比赛场地的适应程度，维尔纳还是相当不错。格莱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跳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 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

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的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亚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一跳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血，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嘉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个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期待一下孙嘉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一跳过后，孙嘉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这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嘉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姬冠普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

做到最好。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嘉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野马目前暂列第一，孙嘉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辛迪。王辛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觉得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这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辛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他落地，好的，漂亮，哇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辛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辛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最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辛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5.1，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lip triple full four 还要高，比难度系数5.2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辛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齐冠璞，老将齐冠璞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5.000，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齐冠璞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齐冠璞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齐冠璞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齐冠璞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折树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齐冠璞也是拼尽了全力了。

0: No, this is absolutely ridiculous. Una testa incredibile quella raggiunta proprio da qui.
1: 吉广福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吉广福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欣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的动作。维尔纳出发，
2: 哇，失败了，
1: 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欣迪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的。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欣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欣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最后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欣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欣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之前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欣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

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需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心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就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安罗特曾经被裁判员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诺安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心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打分，王心迪赢了，王心迪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王心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1分的差距，祝贺王心迪！就是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心迪是自韩晓鹏、齐广璞之后，就是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心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甄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心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心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

0: 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看一下。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0岁时仍然在卡
1: 西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向上，旋不倒立，正着反。

0: 登岗飞上，登岗金岗。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可以看到这里前弓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1: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0: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0: 前手翻前540。
1: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0: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1: 动力性非常好。
0: 是的，
1: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分，骨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的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红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倒立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发，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嗯，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它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它就会给你降阻。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都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班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我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一起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琦。
1: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琦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8，哇，陈飞跳。
1: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方数值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她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

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冲上百道立，顶超360，登杠飞上180，圆反真穿，
3: 不，
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好，没关系啊。登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0: 这就是它成套的一个
1: 亮点。
0: 对，
1: 直体前空翻360，但它抓杠的时候稍微宽有点曲。
0: 它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0: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1: 对，
0: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1: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0: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1: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正抛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顺下，
0: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球，
1: 球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
2: 来算完整的部分。
1: 跳马，谢谷英。
0: 看一下他的。三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范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理性，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些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
1: Throw fan.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四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首翻前团。

0: 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规划下，整掏，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她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她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她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3: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八，不止五百四。他这个五百四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0: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1: 嗯，

0: 13.70 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中国队的杜思雨
1: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1: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格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格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格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格尔都做得
1: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

0: 六七元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正字180，弹身。

0: 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对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0: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0: 侧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

0: 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啊，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啊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啊，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啊刺到选手们的躯干啊，这才算是有效得分。
1: On guard, yes, you can. Pray.
0: 意大利选手比安基啊，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啊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啊！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

这一箭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箭有点找向张家朗，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

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啊，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

0: 刚才这一剑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 Attack. Touche.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0: good.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
2: 阿里
0: 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2: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何成谦这一剑打的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的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最终是确定了何春先拿到了这一线，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件。

0: 点。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2: On guard. Distance. Ready. Allez.

0: En garde。
1: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传中线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次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冲谦拿分。
0: On garde. Prêt. Allez.
1: 何冲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冲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李安琪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李安琪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李安琪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0: Thank you.
1: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冲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冲谦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零比三落后三剑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三比三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冲谦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冲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冲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

0: 最后还是距离上没有控制住。最后一件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2: You can test alone. Pre. You sit down, please. Pre. Allez.